0: 等你啊。
1: OK OK， 还有一碗，那个这个听众也是很专业的。
2: 一碗一碗大师的螃蟹啊，
1: 怎样？
2: 现在已经开始下了雨了，有点交通堵塞，大家注意哦，安全，拜拜。
1: 那音色不错，
0: 对，好可爱的这个路况播报员。
1: 来，我们听一下。
2: 一碗一碗大师的螃蟹啊，
1: 一碗一碗大师的螃蟹啊，
2: 现在已经开始下了雨了，
0: 开始下雨了，
2: 有点交通堵塞，大家注意哦，安全，拜拜。
0: 你也一样哦，小心驾驶哦。
1: 哎，八点过后，十秒 easy 不 easy？
0: 对，十秒 easy 不 easy？ 要送你的是200元 MC Two 现金购物礼券啊，让你去买智能窗帘。
1: 是，待会儿有一个娱乐话题可以聊哦，因为有些是演员啊，或者是主持人跨界唱歌的话，办一个正式的演唱会。
0: 现在大部分都是几期的
1: 嘛？哦，几期什么意思？
0: 就是说他们可能是拍电影啊，
1: 演而优则唱，唱而优则演这样子了。
0: UFM 1003路
1: 况情报，谁你是会捧场的？开车的朋友，请你留意 AY 一网大事，经过 Pioneer 那里发生了意外，避开第一条车道。是 PI 一网大事在 Adam Road 的入口处那里发生意外。 BK 一网雾兰在经过了 Woodlands Avenue 3也发生了交通事故，避开第一条车道。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4: UFM 1003天气报告，
0: 再次感谢大家。OK， 好，来看看天气。很多地方其实在下着大雨哦。刚刚听众说西部下大雨，气象署说早上这个时候多地区是会下雷阵雨的，最低气温25，最高气温34度。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6: 现在的时间是
0: 早上8:03。UFM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新加坡竞争力再度登世界第一，在去年失去榜首位之后重新夺冠。新加坡在商业效率这个关键要素进步最大，今年跃升八个位次，摘下了全球第一。马来西亚彭亨、柔佛、槟城、吉打和霹雳州榴莲同时盛产，市场供应大增，导致各品种的榴莲价格全面下滑，一些次等的猫山王甚至是跌到每公斤大约九令吉，是大约2.83新元的历史新低。这样的价格是之前最高零售价每公斤80令吉到100令吉的大约一成，因此引起民众抢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签署美伊谅解备忘录后说道，美国期待所有战线全面停火，包括黎巴嫩、真主党和以色列。特朗普6月18号下午在社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发文说，美国致力于和平，我们鼓励中东各方继续履行承诺，使我们的谈判得以顺利并美好的展开。他还说到了金融市场对当前的局势反应积极，油价大幅的下跌，股市一路飙升，期待各条战线实现全面停火，包括黎巴嫩、真主党和以色列。17号七国集团峰会结束后，法国总统马克龙以及夫人邀请特朗普到凡尔赛宫共进晚餐。特朗普在凡尔赛宫的晚餐上签署了，特朗普在凡尔赛宫的餐桌上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Games begin.
3: Enjoy the show. Enjoy the show. Enjoy the show.
4: Stop.

0: Good morning， 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有些地方还没有下，Jurong West Jurong Point 没有下雨。Jurong West Jurong Point 没有下雨，后港天气不错。
1: 可是因为玉兰很大啦，所以可能某些地方在下。一些玉郎区有没有在下，不过雨天路还是要小心开车
0: 啊。六月接下来的天气都会是雨天了，特别是在下午的时候，
1: 下一下比较好了，因为太热了。
0: 可是会一直下哦，中午前后十分，差不多，所以上班啊就要多加留意啊，带雨具，带雨伞。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以下路段有汽车抛锚 ，SLE 往 CTE 经过 Upper Thomson Road， PIE 往樟宜经过 BKE。另外 ，AYE 往大溪在经过了 Pioneer 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导致车辆会堵到 Jurong Pier Road， 避开第一条车道。
0: 想让你孩子的学校假期过得更充实，
2: 千万别错过 City Square Mall 6月20和21号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的教育展，直连 Farrer Park 地铁站，非常方便。
0: 让孩子参与 Hair Guru、MSD Golf 等培训中心的活动，还可以赢取可爱吉祥物 Eco Mama。
2: City Square Mall 刚翻新，有多项餐饮和娱乐选择任你选，趁6月学校假期优惠，换取物有所值的购物和学习体验。
0: 预知更多详情，上网 citysquaremall.com.sg。
2: 6月20号，星期六，克敏和 Andrew 静和下午1点也会到 City Square Mall 4楼的 Gastro Square。
0: 我们到时见。
1: 到时见就是明天下午1点到 City Square Mall 4楼的 Gastro Square， 我跟克敏会到场玩游戏、主持，然后送奖品。
3: 教育展，大家可以去2天哦。
1: 明天见。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到10，早上一起配，每天都不累。Andrew、
4: 丽美、
0: 程瑶 ，UFM 1003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5: The Play Show。
1: 娱乐话题，因为早报都有一个娱乐投票啦，这个背景就是因为之前谢娜。中国知名主持人谢娜，她就开了演唱会嘛，算是她说了出道多年的圆梦专场，仅此一场，并强调是亏本演出，然后粉丝支持门票一开卖就秒杀。不过不到一个月，她就在这个乘风的2026直播当中突然宣布启动中国巡演，所以原本所以仅此一场就变成
3: 可是
1: 只是有一场，
3: 她不是歌手出身啊，
1: 主持人
3: 她是主持人张杰老婆，大家知道哈，就那就算跨界啦，
1: 跨界、
3: 可是还是可以卖得那么好，还是可以哇，有这个巡回
1: 粉丝支持嘛。但是也有，但是另一波声浪是说，就是唱功啦，跟专业歌手是不一样的。
3: 就是你也不能要求他是那种歌手的水平吗？
1: 所以去看表演咯，去看表演不是吗？
3: 就是个人喜好咯。你好像最近你看在香港，比如说开唱的米雪，还有那个胡枫，他们都是演员呢。他们也不是歌手，
1: 但一代港星他们都是要唱要演要跳，什么都要会啊，不是吗？
3: 你叫新一代的吗？还是以前
1: 呢？以前都已经那个张学友唱的多么厉害，他演戏也很厉害嘞。
3: 对，
1: 他演的电影很精湛，我觉得他的演技
3: 也是啦，也是啦。
1: 然后刘德华也是啊，
3: 没有单纯的歌手或单纯有吗？有啊，单有，好像张远也没有演戏嘛，张远所以如果你喜欢这个艺人，他是跨界去做一件事情，比如说跨界，刚我们今天的主题啊，跨界开唱，你会支持吗？
1: 今天投票，你要捧谁的场？
3: 好， okay, 哪四位？
1: 虞书欣、赵露思、白鹿、谭颂韵，
3: 我肯定会支持赵露思。我肯定，
1: 你是赵露思派
3: 对，我肯定会
1: 支持，因为你看他的戏，
3: 我除了觉得他演技很好很漂亮之外，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用心的艺人，我其他因为其他的艺人我不熟啦，这些女主角把赵露思，他最近也在泰国开唱，他为了要练好他的泰国歌曲，全整首都用泰语唱哦，他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不停的练习，然后到了那个演唱会的当天，他在下午的时候就开始彩排了，还让这些所谓的歌迷可以进场看。
1: 所以刚刚提到这四位，他们都有开演唱会了。我们是说，如果他们来新加坡开演唱会的话，
3: 你会买谁的票
1: 吗？你会买谁的票？虞书欣、赵露思、白鹿还有谭松韵，我是白鹿。
3: 白鹿、
1: 因为我有看《奔跑吧》
3: 啊、对，
1: 就是综艺节目他的表现了。你熟？你觉得你认识这位艺人，你就会再额外的，如果他有做别的东西，你可以多加留意，
3: 也是
1: 甚至支持。所以我是白鹿派的。
3: 可是我最近做了
1: 赵露思的，
3: 做了一件事情啊，就撇开今天，大家针对我们这个话题，你们可以WhatsApp 进来88551103，你们捧谁的场？
1: 捧谁的场？捧谁的场？
3: 你说跨界嘛，跨界嘛。最近我有朋友问我说，你要不要去看 F4？
1: 你要不要？我以为你要跨界，
3: 不是
1: 你要跨什么界？政治界。
3: 哇，完蛋了，哪一区
1: 玉郎啊，投我一票就wrong。
3: 我也比较属玉郎。大家讲理由为什么你们可以去捧这个白鹿，捧谁？
1: 好多白鹿哦，
3: 就很简单啦，比如说我举例，就有一个朋友就问我要不要去看 F4， 他们算跨界吗？可是我的答案是
1: 跨界，
3: 我应该不会去看。
1: 为什么？
3: 因为我知道他们的歌曲不多啊，
1: 因为我们不是指定。
3: 然后你知道哦，虽然我很喜欢言承旭，可是你到演唱会，你只能透过大荧幕看他嘛。虽然你居然可以看得到他，还是远远这样子，不会有太近距离的互动。
1: 嗯嗯。
3: 然后他又不是歌手，他们又不算歌手，
1: 可是
3: 除了阿信呐、啊，阿信你不要说了。
1: 哦哦是。
3: 我还没有那个。就这样的一个跨界，可能
1: 那个哇，我很想支持。可是那时候，
3: 那我怕人多也是。
1: 所谓的跨界，因为他们当然是演员出道嘛，因为《流星花园》嗯，但是很快的，因为抓准时机嘛，就赶快，他们就很快推出歌曲了。其实，
3: 嗯，是啦，所以我说，有时候真的是你支持是一回事，你喜欢是一回事，
1: 嗯。
3: 可是如果等他们真的来跨界的时候，他到底有没有让你？可能我不是那种纯喜欢，就是哇100%哇非常喜。
1: 就一定要那位啦，
3: 对，所以我可能还不够 fans 啊。
1: OK， 那你们可以WhatsApp进来88510003。
4: 喜欢一个人就要大声唱出来。

0: 每分每秒赖在一起。
1: 你让我看见干枯沙漠开出花一朵，
2: 是你让我想要每天为你写一首情歌，
0: 一辈子不离不弃。
1: 不还看见昨日那张悲伤的脸庞，
2: 快乐有时候竟然辣得像一记耳光。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3: 我们开演唱会，你一定买票、
4: 啊。前面一排了，你们
3: 也
4: 啦。
3: 是跨界，哎，我跟姚之前跨界啊，我们跨舞台剧啊。
4: 对对对对，佩服你们，
3: 感谢大家，感谢大家，
4: 真的佩服你们。
3: 这早班的 Play Show 演唱会啊，哎呦，那个给姐妹台了。
4: 我们给姚唱就好了。我打灯的，我打灯。

0: 以下信息由澳大利亚旅游局通过 UFM 1003再给您。
1: 说到这个澳大利亚，相信有去过的朋友，或者是应该没有人没去过澳大利亚，
0: 就很多人都会选择澳大利亚当他们的旅游目的地啦。美食方面 brunch，
1: 我跟你讲，
0: 咖啡，
1: 它的 fish and chips。我曾经去了那个，我忘记那个海滩叫什么。然后他们是一个导游，海滩很多。他是一个导游，特别带我们去那边。他说那边的 fish and chips 是千万不能够错过的。其实很多地方的 fish and chips 都是做得很棒的。
0: 是，而且还有在这个 Bruni Island 布鲁尼岛，你可以自驾嘛，可以有游客就发现了一片绝美的海滩，然后边品尝美食，边看这个刚捕捞上岸鲜美多汁的塔斯马尼亚生蚝。
1: OK， 说到生蚝，我跟大家说生蚝很好吃，在澳大利亚无论到哪里你都要试他们的生蚝。他们生蚝跟我们这边吃到的一般上是比较小一点点，可是它的味道非常鲜甜，我一个人就可以刷掉至少12个生蚝
0: 一打。
1: 我那时候我们应该是去到一个岛上面去，然后我就跟团友一起，我们有几个很喜欢吃这个生蚝的，我们就站在那边在柜台那边，哇，就拿那 Tabasco， 哇，倒，然后就一个人这样一次过，我至少吃了12个，至少哇。
0: 另外在澳大利亚，无论你走到哪里啊，我们讲吃的嘛，你可以到这个全新的悉尼鱼市场。还有弗里曼特尔市场，吃遍各种海鲜还有美食。
1: 对，
0: 另外在这个墨尔本的小巷里，可以细细的品味一杯现磨的手工咖啡。
1: 而且他们也可以呢，你也可以到他们的一些酒庄去，像是红葡萄酒酒庄，
0: 品尝红酒
1: 他们会让你品尝酒，品尝他们的 cheese。然后你可以到那边，他们也是一个小小的牧场，也可以让你在那边跟小朋友在那边玩。所以真的是很多选择的，澳大利亚说不完，美食说不完，他们的景点说不完。所以如果你们呢正还在想说到底要去哪里玩的话，可以上 australia.com 去规划你的澳大利亚的美味之旅。
0: 以上信息由澳大利亚旅游局通过 UFM 1003带给你。

0: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
2: 农历是五月初五，端午，安康，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你好，我是 Joanna 董姿燕， UFM 1003优选好歌，飞天。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面对更不可预测和动荡的地缘政治环境，维护国际法和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秩序是所有国家无论大小可以和平共存与繁荣的根本。黄循才总理6月18号在俄罗斯西南部城市喀山出席亚细安俄罗斯纪念峰会发言时说道，在这个全球背景之下，亚细安深化区域一体化与扩大对外伙伴关系的双重优先事项更显重要。这一届的峰会是亚细安与俄罗斯建立关系35周年、对话伙伴关系30周年的纪念活动。峰会由亚细安轮值主席国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以及俄罗斯总统普京共同主持，所有亚细安代表都出席。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说，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未来的60天内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免缴相关的费用。新华社引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6月18号的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表声明说，根据谅解备忘录第5条规定，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需要向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这60天内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

0: 的船只将豁免收费，相关的费用由伊朗政府承担。基于此，伊方已经册成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尽快的对相关的申请予以审查还有回复。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
3: 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敢碰。
2: 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
4: 上网 sisty.com.sg。

0: 会去看白鹿演唱的听众蛮多的嘞。
1: 嗯，
0: 听过白鹿唱歌很好听的。嗯，
1: 是哈。
0: 再来还有谭松韵那个唱歌也是好听，我看到比较多答案是白，你这样看过去是不是白鹿？
1: 对对对，白鹿
0: 白鹿，
1: 好多人喜欢白鹿，在 TikTok 上面也是嘛，听众也想喜欢白鹿。
0: 嗯，偶尔有一些赵露思啦，对，然后白鹿白鹿。
1: 所以如果他们来开唱，你们会去买票支持了？
0: 就来新加坡开唱的话，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艺人都是全方位发展的嘛。
1: 啊、
0: 从我就讲了，从港星那个时代，80、90年代的时候，
1: 因为你正好是能够唱，能够有这个歌唱方面的一些演出，因为你单单靠戏剧的话。就比如说我今天演了这部电视剧，我还等多几个月或半年之后你才会再看到我的作品，所以它就比较慢。可是如果演唱会的话是比较快的，我今天办了几场演唱会，你可以就是当场在现场看到我。
0: 但很多时候经纪公司也会抓紧时机，就比如说你演戏红了，他们就帮你，
1: 对对对，
0: 以歌手的姿态推歌，这样子出歌啦。
1: 是啊，其实讲真的，那时候张凌赫不是竹玉一红了之后，后来不是他也是有在什么秀上面，他有走秀，然后又有唱了一首那个薛之谦的歌吗？那首歌我忘记叫什么了。不过如果你以非常专业、非常专业的一个角度来看他唱的那首歌唱怎样，我只能讲是说是中规中矩，没有到那种哇
0: 安全啊，
1: 哇原来歌艺这么厉害的，没有到这样子啦。
0: 我觉得跨界很厉害，让人惊艳的曾沛慈。歌手出道，
1: 然后
0: 他演的戏不算多，但是
1: 可是很讨喜。他演戏，他的演技是讨好的。
0: 我们与恶的距离，
1: 对，你会觉得哇，这个歌手原来这么会演戏的，
0: 对，演得很好了，
1: 演得很好，
0: 我觉得跨界成功。
1: 而且我觉得他的观众缘是很强的，他有很好的观众缘。
0: 在浪姐现在也是，
1: 是
0: 跨界成功了，跨界成功的例子，
1: 跨界
0: 就是无论是歌手变演员，或演员变歌手，或者是
1: 哇，
0: 甚至是变主持人，有吗？主持人比较有出歌的主持人啦、
1: 啊。哇，你这样突然间说，
0: 想一下，
1: 我真
0: 想
1: 不起
0: 谁。UFM 1003
1: 路况情报。张凌赫唱模特，对的。
0: AY 往大市经过 Pioneer 那里发生了意外，导致车辆回堵到了 Jean-Pierre Road， 避开第一条车道。ECP 往樟宜经过 KPETPE 有汽车抛锚。另外在 KJE 往 PIE， 在 PIE 大市跟 Brickland Road 之间车多。BKE 往乌兰经过 Woodlands Avenue 3也发生了意外，避开第一条车道。听众可以举例啦。
1: 跨界
0: 让人赞赏，就哇哎呦哇，跨得这么多么好
1: 啊。对咯，谁呀？
2: 爱惜您的汽车引擎，选择 Shell 优质燃油，到 Shell 添油，消费满100元可享有8元礼券，限时优惠只限 Shell Go Plus 会员，附带条规。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3: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2: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3: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2: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3: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2: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4: UFM 1003，优选好。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跨界，跨界，因为太多答案了、啊。瑞恩，从歌手到演员，
2: 对，瑞恩，
1: 张学友算 OK， 罗志祥，因为主持，因为罗志祥，
2: 刘德华算不算？
1: 刘德华也算啊，因为他出歌啊，对啊，
2: 对啊，
1: 然后演戏啊，陶晶莹啦，陶晶莹也是有歌曲嘛。其实露露也算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露露也是。
2: 露露开创吗？有啊，他只是出那首歌啊。
1: 对对对，庾澄庆主持人，着急星期天。
2: OK， 他是后来在主持上面是很亮眼的、
1: 啊，对 对， 对。
2: 可是他是一个歌手，
1: 他是歌手，我们没有忘记他是歌手这件事。
2: 对，是对对。哦，还有谁？陈光汉
1: 哦，郑秀文，对喽，那一代港星就是要又唱又演，都很厉害的。
2: 周星驰有唱没？他有开演唱会吗？哦，如果周星驰开演唱会，你想去看？啊，我觉得他的兴趣，而且他的才华不在于他唱歌，不在他唱歌那边。
1: 很多想法，我觉得他的脑袋是他的才华。
2: 许光汉蛮多人期待的。哦，对，许光汉，你其实歌艺真的不错。还有吗？
1: 是是是，
2: 还有吗？

0: 这首歌过后开放热线玩十秒一击不一击，有听众说吴宗宪那个是跨界成功道哦，
1: 你忘了他是歌手、欸、
0: 你忘了他是歌手
2: 了，对啊。还有张智霖、陈小春，
0: 韩国很多，周杰伦还导戏嘞。

0: 十秒 easy 不 easy，
1: 十秒 easy 不 easy，
2: 十秒 easy 不
3: easy 啦，
0: 十秒 easy 不 easy。
2: 游戏玩法，计时十秒内给我们至少五个答案。
1: 身份在手上，200元 MC2 现金购物礼券，带你去买智能窗帘或者是可能百叶帘啊，家里需要窗帘的听众朋友可以试着挑战十秒 easy 不 easy。
3: 嗯，他们呢是本地呢大型智能窗帘展厅，占地就有7000平方英尺，非常大，汇集了多样化的居家窗帘选择，一站式能够满足你的家居需求。
1: 对，地点就在 Ubi 一带 33 Ubi Avenue 3，一楼28、29的单位。
3: 嗯，现在他们有特别促销，6月份在 MC2 使用 Chris Plus 专属优惠购物，买任何的窗帘或者是他们的百叶帘也可以享有 20% 的折扣，那每消费1元就可以赚取呢三分 Chris Bay 里的这个和你这个礼数了。
1: Hello, good morning.
3: Good morning.
4: Good morning.
3: 哎，早，玩家名字。
4: 玩家名字是需要 Any 名字是吗？
1: Any
4: 啊，小猫，
3: 小猫咪啊，小猫咪啊，
1: 小猫。
3: 好，有没有把握？
4: 没有哎、欸。
3: 没有，那就
4: 对了。所以你可以跟我讲要做什么。
3: 我们等一下会出一个，就三个题目让你选，一二三。
1: 你选一个号码。
3: 对，你必须要在十秒告诉我们这个五个答案，五个正确答案。OK。
1: 一到三选一个号码。
4: 几一。
1: 旁边有人哦。
4: 有，我老公。
3: 你老公
1: 可以助阵啊。一哈，是不是一？
3: 一号啊。
4: 一。
1: 一啊。一啊。
3: 小猫注意听啊。
1: OK， 因为。窗帘也包括了百叶窗，一百的百，百这个数字啊，百这个字啊，百啊，上面那告诉我们五个有百这个字的成语。
3: 成语，
1: 一百两百的百。
3: OK
4: OK， 几时开始？
3: 听我们倒数啊。Go！
1: 现在，
4: 百年好合，百发百中，
1: 老公
4: 没有了，
1: 老公没有了，
3: 老公主角要快点呐、啊，
1: 老公快点，
4: 你再给我一个 option。
3: 哎呦，你的手脚要像当年你追你老婆这样快快的，啊、
1: 对，
4: 而且我们都是一样了，我们就有一人 contribute 一个 ，OK，very good 呀。
3: 百年好合跟百发百中，
1: 对你老公百发百中啊，你们百年好合啦。
3: 哦、好笑，好可爱哦！
1: 下次再来玩，
3: 谢谢。
1: OK，
4: 好，拜拜，
3: 拜拜，
1: 拜拜，拜拜。
3: 应该是老婆看到老公那边手忙脚乱，还是笑了？
1: 对对对对对，两个答案，那可惜没有闯关成功。刚刚第一题已经被选走了。
3: OK， 好，
1: 继续开放热线6691-1003，希望下一位能够闯关成功啦。剩下两道题目，
3: 想好你的玩家名字哦，玩家名字就是不是你的本名，而是可以一个很长啊，长长的名字，也可以短短的名字，不是你的本名就对了。
1: 有趣好玩的一个名字啦、
3: 啊、有趣好玩的一个名字 OK
1: 翻的名字
3: 好吗？
1: 接通第二位。 Hello, good morning.
3: Good morning. 早安，
4: 早安。
3: 哎呀，拨通咯，玩家名字，
4: 拨通了。
3: 玩家名字
4: Cotton Wu。
3: Cotton Wu
1: 很熟哦，
3: 很熟哦，
4: 很熟哦，
1: 很熟哦。
4: 今天是我生日。
3: Happy birthday to you、
1: 欸、我们要唱哪一段？
3: Happy birthday to you。哦，也是双子哦，你哈 ，OK， 好，双子输掉也没关系的。
1: 啊、你干嘛先讲他会输？
4: 我就是要赢。
1: 你对了，我就喜欢你这种态度。
3: 我也是说双子都很豁达，就算输赢没关系 ，OK，OK，、
1: okay, okay,
3: 尽力就是了哈。
1: 带着豁达的心情，反而会闯关成功。
3: 是 okay、
1: 二跟三选一个号码。
4: 三号
1: ，OK。你在家里吗？
4: 在公司。
1: 可以想象你家里的环境啊，给我们。三个字的居家用品，
3: 三个字的居家用品
1: 是居家用品，三个字的，听清楚了吗 ？Golden Wu，
3: 需要
4: 听清楚了。
3: OK， 很好。One go，
4: 电饭锅、电风扇、微波炉、电冰箱、吸尘机
1: 。OK，OK，OK，OK，OK，OK，OK，OK。
3: 等一下哈。等一下，
1: 你们冷静，
3: 那个叫电饭锅，不是电饭锅。
1: 锅啦，我听到锅，
3: 我知道了，我捉弄他的、那个叫电饭锅 ，OK。
4: 好
3: 啊，好，闯关成功，
1: 恭喜！
4: 谢谢
3: 生日礼物，
1: 最后讲吸尘机，就是
3: 对对，吸尘机，吸尘机，
1: 生日礼物嘞，送给你，
3: 那边很多人呢、啊，
4: 谢谢，
3: 你那很多人呢、欸，
1: 对喽，
4: 啊，我还有签名照。
1: 我们的签名照，我没有签名给你，
3: 赶快烧掉了。
1: Happy birthday。

0: 心中都带着笑脸就说高登木好嗨啊，
1: 真的真的，他们说他刚才爆音了，他已经不知道他自己爆音了，你知道他的肺活量，你可以听得出，
0: 对，听到高登木的声音就好，心情好，嗯，是不是？哎，那个那对夫妻也真可爱哦，
1: 对，哎呀，人家通常如果老公啊在旁边办事不利的话，老婆可能就快点快点你快点，可是不是哎，我觉得那个老婆是看到老公走往角落那就笑出来了，
0: 恩爱恩爱，
1: 嗯，谢谢你们啊，
0: 谢谢你们，
1: 真的很多精彩，我就说精彩跟好玩都是来自你们的，
0: 谢谢你。你们陪我们玩，
2: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3: 请注意，近期出现芯片局，网上 AI 美女出没，疑似过度修图修肚腩，拉出长腿，你也是吗？小心 AI 修图不能够真正对抗肥胖。
2: 但很多女生要工作要顾家，哪有时间瘦身？
3: 放心，快找瘦身专家 London， 只需短短30分钟 ，London Easy Slim 护理是帮助女性燃脂消肿的好伙伴。
2: 不用打针吃药，很多顾客都说轻松躺着就能甩掉好几公分的赘肉，代谢。睡眠也变好了，
3: 和 AI 修图一样，想瘦哪儿就针对哪儿。不一样的是能直接对抗顽固和内脏脂肪。London Weight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您赢取。
2: 问题是哪个可以让你真正瘦下来 ？A AI 修图 ，B London Easy Slim。
3: 谢女性，快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2: 以上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4: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深入新疆秘境，
3: 特别安排2天越野车体验，可自驾或代驾驰骋壮阔的塔里木盆地，
4: 在克孜尔红石林烤肉，乘船畅游博斯腾湖。
3: 近览雪山、绿洲与沙漠交织的绝美风光，
4: 走访塔吉克古村，再到喀什老城喝下午茶，
3: 换上民族服饰，专业摄影师为你旅拍留念。
4: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5: 中国外。

0: FM 一零零三路况情报，
1: 关心路况。看到以下路段是有汽车抛锚的 CT 隧道往 SL1 经过 Merchant Road 避开第三条车道 ，AY1 往大市在 Clementi Road 出口处同样是有汽车抛锚 ，Snip Road 往 Upper Bukit Timah Road 往乌兰的方向，在 Old Jurong Road 哦那里出发，Woodlands Bukit Timah 一带也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在 PR1 往樟宜，在 BK1 跟 Bukit Timah Road 之间车多。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4: 到了下午的时候，依旧多地方是会下雷阵雨的，外出记得带雨具，也请小心开车。最低气温25，最高气温34度。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6: 现在的时间是
4: 早上9:02。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面对更不可预测和动荡的地缘政治环境，维护国际法和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秩序是所有国家无论大小可以和平共存与繁荣的根本。王循才总理6月18号在俄罗斯西南部城市喀山出席亚细安俄罗斯纪念峰会发言时说，在这个全球背景之下，亚细安深化区域一体化与扩大对外伙伴关系的双重优先事项更显重要。这一届的峰会是亚细安与俄罗斯建立关系35周年、对话伙伴关系30周年的纪念活动。峰会由亚细安轮值主席国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以及俄罗斯总统普京共同主持，所有亚细安代表都出席。马来西亚彭亨、柔佛、槟城、吉打和霹雳州榴莲同时盛产，市场供应大增，导致各品种的榴莲价格全面下滑，一些次等的猫山王甚至跌到每公斤大约9令吉的历史新低。这样的价格是之前最高零售价每公斤80到100令吉的大约10%，因此引起民众抢购。全球最大的罗布斯塔咖啡豆生产国越南正面临70年来最强的厄尔尼诺现象威胁，干旱可能导致中部高原主要产区的灌溉用水短缺，从而影响全球咖啡供应还有价格。根据媒体报道，越南国家水文气象预报中心说，厄尔尼诺现象已经在太平洋形成，预报显示转变为极强等级的概率高达60%到65%。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sg。

0: 人生就是一场游戏，
1: 要玩得起，
2: 放得下。
3: The Play Show，
4: 放下。
5: The Play Show。
6: Good morning，
1: 早安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大家抱团了没有？程瑶的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可赶快报名，因为现在报名的双人折扣是200元的。
7: 是的，14天的行程一定是非常的丰富哦，
1: 非常丰富。
7: 之前跟我团的团也是有在问啊，新疆啊，可是中间有一个自驾的部分，后来就从程瑶那边了解到，其实你可以选择自驾，或者是交给他们会请专业人士开车帮你开车。
1: 没错，这是曾兄弟呢首度推出新疆半自驾选项，那其中两天呢是驾驶这个越野车到这个巴士没有办法抵达的秘境，你可以刚刚讲的话自己驾也可以，
7: 因为巴士进不了，所以我们要开车进去
1: 啊。就还有就找这个他们随行的专业司机代驾也可以，总之不要找程瑶就对了。
7: 程瑶应该是有人代驾的，
1: 他是有驾照，可是他不常开车。
7: 你找程瑶代驾要付出代驾，对，他会娱乐你啦，
1: 他会娱乐你啦，
7: 他会 entertain 你，
1: 你让他坐后面就好了。而且你们会到一个地方啊，就是那个金秋胡杨林三重奏，
7: 哇哦，
1: 那个是塔里木盆地，中国最大的内陆的盆地。那你可以透过自驾穿梭在金黄色的胡杨林，跟这个一望无际的沙海互相的映。衬哦，
7: 那个
1: 非常漂亮。
7: 帮你开车的司机哦，不只是开车嘞，他帮你做很多东西，他帮你拍照，他们还有这个无人机，空拍可以空拍，帮你烤肉，
1: 是哇，
7: 做很多，
1: 很不容易，这司机
7: 不容易，对对对，
1: 是物，我们物尽其用啊，这样子
7: 是，把你照顾的好好的，
1: 因为你们对他们来讲是最大的，
7: 对
1: 啊，团友是最大的。OK， 赶快去报名啊 ，chambrothers.com 或者是62129686去报名。
7: 我们有链接啊，你可以看一下那个行程，了解一下一些细节
1: 啊。需要链接的话，也可以发过来8851003发给你啊。

0: 哇哈哈时间，
1: 我妈因为她喜欢打麻将，所以四个孩子就用东南西北来取名啊。所以我三个哥哥嘛，一个叫东眼，眼睛的眼，
2: 东眼；
1: 一个叫南嘴，嘴巴的嘴，
2: 南嘴；
1: 一个叫西耳，
2: 西耳，
1: 耳朵的耳。请问我叫什么？
2: 等一下啊，我记性很差。
3: 我记性很好，不过我给你机会。
2: OK， 再来。
1: 东眼，
2: 东眼，
1: 南嘴，
2: 南嘴，
1: 西耳，
2: 西耳。
1: 嗯，东南西出了吗？
2: 嗯，
1: 我叫什么
2: ？Baby
1: 啊，你可以叫我 Baby。
3: 哎、hey, ，baby，
0: 哇哈哈时间，哇哈哈时间，
4: 欢迎参加哇哈哈听众来挑战，
1: 将你的笑话音频WhatsApp到88551003，
5: 我们等你哦，
2: 等你啊。

0: FM 一零零三路况情报。
1: 开车的朋友请你留意以下路段车多， PIE 往大市在 Jalan Bahar 的出口处， CT 隧道往 AYE 在 Havelock Road 跟 Orchard Road 之间， PIE 往樟宜在 BKE 跟 Bukit Timah Road 之间车多。另外在 PIE 往樟宜的方向，在经过了 Topayo 出口处 16A 的出口处，那里发生了意外，避开第一条车道。
0: 想让你孩子的学校假期过得更充实，
2: 千万别错过 City Square Mall 6月20和21号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的教育展，直连 Farrer Park 地铁站，非常方便。
0: 让孩子参与 Haguru MSD Golf 等培训中心的活动，还可以赢取可爱吉祥物 Eco Mama。
2: City Square Mall 刚翻新，有多项餐饮和娱乐选择任你选，趁六月学校假期优惠，换取物有所值的购物和学习体验。
0: 预知更多详情，上网 citysquaremall.com.sg。
2: 六月二十号，星期六，克敏和 Andrew 静和下午一点也会到 City Square Mall 四楼的 Gastro Square。
0: 我们到时见。
3: UFM 一零零三，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以下信息由澳大利亚旅游局通过 UFM 1003带给您。
2: 说到这个澳大利亚，相信有去过的朋友，或者是应该没有人没去过澳大利亚，
1: 就很多人都会选择澳大利亚当他们的旅游目的地啦。美食方面 brunch，
2: 我跟你讲，
1: 咖啡，
2: 他的 fish and chips。我曾经去了哈一个，我忘记那个海滩叫什么。然后他们是一个导游，海滩很多。他是一个导游，特别带我们去那边。他说那边的 fish and chips 是千万不能够错过的。其实很多地方的 fish and chips 都是做得很棒的。
1: 是，而且还有在这个 Bruni Island 布鲁尼岛，你可以自驾嘛，可以有游客就发现了一片绝美的海滩，然后边品尝美食，边看这个刚捕捞上岸鲜美多汁的塔斯马尼亚生蚝。
2: OK， 说到生蚝。我跟大家说，生蚝很好吃，在澳大利亚无论到哪里你都要试他们的生蚝。他们生蚝跟我们这边吃到的一般上还是比较小一点点，可是它的味道非常鲜甜，我一个人就可以刷掉至少12个生蚝
1: 一打。
2: 我那时候我们应该是去到一个岛上面去，然后我就跟团友一起，我们有几个很喜欢吃这个生蚝的，我们就站在那边，那柜台那边，哇，就拿那 Tabasco， 哇，倒，然后就一个人这样一次过，我至少吃了12个，至少。哇，
1: 另外在澳大利亚，无论你走到哪里哦，我们讲吃的嘛，你可以到这个全新的悉尼鱼市场。还有弗里曼特尔市场，吃遍各种海鲜还有美食。
2: 对，
1: 另外在这个墨尔本的小巷里，可以细细的品味一杯现磨的手工咖啡。
2: 而且他们也可以呢，你可以到他们的一些酒庄去，像是红葡萄酒酒庄，
1: 品尝红酒
2: 他们会让你品尝酒，品尝他们的 cheese。然后你可以到那边，他们也是一个小小的牧场，也可以让你在那边跟小朋友在那边玩，所以真的是很多选择的。澳大利亚说不完，美食说不完，他们的景点说不完，所以如果你们呢正想要想还在想说到底要去哪里玩的话，可以上 australia.com 去规划你的澳大利亚的美味之旅。
1: 以上信息由澳大利亚旅游局通过 UFM 1003带给你。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
2: 农历是5月初五，端午安康。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听过太多
5: 爱情的故事。大家好，我们是曹诺，我是蔡依杰。
6: 蔡依志，透露一下我们的演唱会的秘密了。这个演唱会是我们40周年的演唱会，要透露一下给歌迷知道，就是我们所有的经典歌曲都在里面，你们来一定会听到。
5: 我觉得是一个见证哦，
7: 见证我们40年都没有变成年，一直坚持40年，怎么来呢？怎么跑过来呢？你来看，一定给你一个很大的礼物。
4: Grasshopper Three in Love Concert 曹蒙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新加坡，
0: 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4: 门票已在 sisty.com.sh 热卖中，预购从速。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Freya 林凡，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维利安的歌曲很久很久，葡萄牙大将，葡萄牙大将，讲太快是吧？葡萄牙大将罗纳尔多，哇，这是他这个世界杯是第六度参赛了，他已经哦，看一下，41岁了嘞，哇，
1: 还很年轻啦，41。
0: 但是最近的表现是低迷啊。因为他po文了，讲到了，我们先看一下啊，哇，我觉得足球明星很有压力的，
1: 当然啦，
0: 因为你的积分什么全部他们都是看在内的哈，
1: 嗯，
0: 所以这一次呢是哇，零助攻、零进球，也没有威胁到对方的龙门，可谓毫无建树，表现低迷，这样的形容，我看那个报道在写了，
1: 结果就被一些球迷这边骂，对吗？
0: 几乎是隐形人了啊，全场只有25次触球，因为他都会统计一些数据嘛。这些体育媒体啊，体育网站，
1: 嗯，
0: 然后这 po 文他写到了，这开局并非我们所愿，但这远未结束，我这样翻了，远未结束，还没有结束，抬起头来专注下一场比赛，
1: 对，
0: 所以有时候就是人生就要经历一些，
1: 对啊，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是啊，就有时候刚好那个风向不在你那边。哦，所以你就感觉不是很顺遂，
0: 风不在我这。
1: 我们常都讲一句嘛，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啊，你不可能每天都是在一个非常，但你可以在很顶峰这样子一个状态啦。可是你知道他也几岁了，人也会慢慢渐老了，那个机能可能也没有比你年轻的时候那么好。所以有时候也不可以说强制哇，一定你一定会给我们很好的那个表现之类的。心情啊，对吧？嗯，啊，刚才我讲的风向啊，
0: 风向，
1: 有些时候我们所谓的那个我们叫什么？手气
0: ，off form，
1: 叫他打麻将，你不可能每次都胡嘛，对吧？你知道有些人可能牌技很好的，你也不能每一次都是哇，一定是会是那个赢家啊。
0: 当你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你的处理方式是？
1: 我的处理方式啊，当我觉得可能这几天不是很顺遂的时候，我会去人比较多的地方，走一走，然后。睡一个很好的觉，这是我充电的方式啊，或者跟我的毛孩在一起，这是我充电的方式。然后我常常会跟自己讲，不可能每一天都那么的顺遂，或每一天过得那么的精彩，或者节目每一天都做得那么好，真的不可以给自己那种压力。我觉得我们人最舒服的时候，就是你没有压力的时候，是你最自然跟最舒服的时候，你才会表现得好。
0: 你是去人多的地方，我反而是躲起来，不是逃避的躲，就是先给他过。
1: 躲哪里？
0: 家里，
1: 不是车底啊。
0: 那个是阿杜。
1: 阿杜，
0: 等下我去车底。哎，阿杜，你也在啊？
1: 哎，阿杜旁边有俊杰。哎，俊杰你也在？哎，杰伦。
0: 杰伦跟杰伦什么关系？
1: 大家都在车底。嗯，
0: 对，就暂时先避避风头，所谓的避避风头。
1: 嗯，对。
0: 先给他过，给他过。
1: 是，因为我们不是说鼓吹迷信，而是有些时候你的刚好那个运势气场
0: 啊，
1: 那你不能要求自己每天都是处在巅峰啊，那可能。
0: 那，啊，他们也会被比较了。你看听众讲说，人家就会说，为什么梅西可以帽子戏法？
1: 哦，梅西是梅西嘛，梅西可能也会有一天，其中一天这样子啊，
0: 也是要躲车底的时候。
1: 哎，
0: 梅西，你也在啊？
1: 哎。
0: 我旁边是阿杜，你们
1: 俊杰啊，
0: 俊杰
1: 在我脚下面那个是杰伦，
0: 杰伦，那你萧敬腾，干嘛一群男人躲起来？

0: 说是要重来。
1: 要重来多少之后才会明白？
0: 重新再来。
2: 如果在你让你在某一个年龄重来那一年呢？你想要重来哪一年？
0: 就回到那个时候，然后再活，活
2: 然后就突然间 repeat 那一年呢？
0: 就一年而已、啊，
2: 一年呢？
0: 哇，重来你可以改变的吗？
2: 不可以改变。没有没有，就是那一年你可以重新来过啦，就那一年那个岁，比如27岁那一年、
0: 那一年我可以改变东西的吗？
2: 啊，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改。
0: 然后我的、以后的人生会不会因此就不一样？
2: 没有啦。
0: 啊，我被问的太理性太逻辑了一点，因为我怕你的游戏规则什么，然后我重来了，然后我过后
2: 啊，那就可以了。重来，比如说你三岁那一年，
0: 因为比如说我回到27岁，然后我重来，我改变的东西，我没有加入电台，我就没有认识你，那怎么办？
2: 那可能是一件好事啊。为什么你觉得加入电台你认识我是一件好事？
0: 对，因为27岁我还没有，
2: 我们又没有后续哦。认识我，你可以在别的地方认识我的、比如说我是你的房东啊。
0: 不可能在，对，所以我想重来是只是重新活过来。
2: 你太理性了，随便回答我就好了吧。反正节目要结束了。你不要认真的，
0: 对，结束了。你开那么认真的话题，我要认真跟你讨论。
2: 我没有需要你认真的回答，
0: 我很认真的。
2: 对，你只要跟我讲哪一年就好了，
0: 哪一年、
2: 你可以讲今年也是可以啊。
0: 重来啊、大学啦，大学时期，
2: 大学、
0: 大学时期，
2: 哇，什么东西值得你想要重来、
0: 因为那时我觉得，
2: 考得不好，
0: 哎，我考得不好，我真的考得不好、我在大学忙很多。
2: 泡妞的事情啊，
0: 没有，我反而没有泡妞，我要回去泡妞，因为我太忙，一些我做在外面做有的没的啦，想要跑一些活动啊，赚多一点钱啊，然后没有好好的体验学校生活。我觉得你每个阶段你应该做那个阶段该做的事，而不是先往前跳几步。
2: 你大学读几年？
0: 4年啊，四年。
2: 我跟你讲，一年呢，那一年呢，你跟我讲4年干嘛？
0: 从 year one。哎，你嘞，你嘞啊，我要问问你。
2: 哇，如果你让我重来啊，
0: 重来，
2: 我会想是我进入这一行的那一年，就是1990-91年的时候。
0: 然后你要做什么？
2: 我会干掉一些人。
0: 哇，你开这样的，我不问你。那怎么对得起听众？
2: 好了好了，下课了，各位。
0: 我们卡掉一首歌。
2: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0: 怎么下课？
2: 没有了，开玩笑啦。
0: 开玩笑啦，
2: 开玩笑啦。
0: 节目效果、啊，
2: 对啊。
0: 节目效果，
2: 节目效果啦。大家周末愉快啊！
0: 你们可以挖下进来。
3: 全面升级你的居家生活，就要趁现在 M1 超高速 10Gbps 宽频，每月只需29.9元，只要多加20元就能享有独家 M1 Shark Ninja 家电组合配套。没错，就是时下最火热的人气 Ninja Crispy 便携式玻璃空气炸锅，还有轻巧强劲的 Shark Evo Power Fit 无线吸尘机，超快 10Gbps 宽频加上 Shark Ninja 家电，一次让你拥有。现在就上网 m1.com.sg 或到任何 M1 门市签订，优惠期限有限，售完为止。
4: 爱吃榴莲吗？这个7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5: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4: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5: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4: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5: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6: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7: UFM 1003，优选好歌。

0: UFM 1003啦啦啦四到八，
1: 回答的情景才黄仁勋啊，他不是去韩国嘛，然后就跟韩国的三大巨头一起烤肉，结果呢，因为那个 LG 集团的会长呢，就做了一件事情引起网民的围攻。他们去吃烤肉嘛，然后把烤好的五花肉呢，他就剪掉那个肥肉，
2: 就被人家骂。
1: 哦，你这样子的示范，就等于你破坏了我们一直以来打造的韩国的这个
2: 文化
1: 啊，美食的一个文化。
2: 可能他觉得是一个很亲切的一个举动，因为以前哦，我跟小柯刚刚在一起的时候啊，他就帮我切了我的那个鱼丸，切到
1: 把鱼丸切，
2: 就想说哇，这个人好浪漫啊。然后我就去跟我表哥说，我讲，哎，狗狗，你知道哦，
1: 有个男的追我嘞，
2: 对，他吃我吃饭的时候，他就把我的鱼丸这样切到，哇，很小块嘞。然后我表哥说，哇，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是马上甩掉那个男的。对，他说哪里有人家吃鱼丸是这样吃的？
1: 对，那么矫情，
2: 但是
1: 一个鱼丸圆圆的切，什么鬼，切成小这块？
2: 对，但是对我们两个来说，它是一个很浪漫的一个举动，可能那个三个会长都是这样觉得嘞。
1: 对，爱是盲目的，这句话是对的。
0: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3: 六月学校假期不能让阿伯每天待在家里，要让他学点东西。
4: 我们去 City Square 哦，我朋友说他儿子最近去那里学跆拳道和心算，那里还有好多兴趣班。
3: 好啊，我们搭地铁过去 City Square 直连 Farrer Park 地铁站，商场也刚翻新，要吃要逛都有很多选择。
4: City Square 这个学校假期有很多优惠，三笔消费满200元就可以换取10元 CDL 电子礼券，附带条件
3: 哦。我马上上网 citysquaremall.com 的 SG 了解更多。

0: 日子难过。让自己好过点，
1: 好过点。
0: 一位心理学老师拿着一杯水问学生，这杯水重吗？学生纷纷说，这杯水看起来大概200克、300克，一点都不会重啊。老师接着说，这杯水实际的重量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拿多久。拿一分钟没有事，但如果你拿一天，你的手臂就会很酸痛。压力也是一样的，很多烦恼不是因为它本身很沉重，是因为我们一直拿着。所以尝试一下，今天晚上找一件事暂时放下，告诉自己明天再处理。有一些问题不是解决不了，它会成为烦恼是因为我们拿太久了。让自己好过点。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这是张惠妹的歌曲《嗨嗨嗨》，是不是很适合星期五呢？之前你还听到了沈虫虫还有陈土豆的《Miss Potato》。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KJ 一网 PIE 在 PIE 昌邑的出口处那里有车子抛锚了，小心驾驶。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都是局部多云的，气象署预测下午时分多个地区都会下雷阵雨，今天的气温介于25度到34度之间。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0: 上午10:02。
6: UFM

0: 哎呀，昨天忘记买，今天没有咖啡豆了。
1: 没关系，音乐这杯我请你喝。我是你的咖啡因，星期一到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我们碰个杯。我是你的咖啡因，今天是星期五，也是端午节，祝你端午安康。送上萧煌奇的歌曲《好好先生》，待会还有 Aline 跟张学友的好歌。

我们有热播戏剧 OST。带你穿越时空。

0: 张学友如果爱，之前你还听到了阿琳的 PS 我爱你。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你留意 PIE 网张仪在 Lonnie Road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请你避开第五条车道。另外也看到了 KPE 隧道往 ECP 的方向，在 Tampines Road 之后也有车子抛锚。较早前 AYE 往大市在 Tuas West Road 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请你避免使用第二条车道。
2: 生活这杯咖啡有甜也有苦，今天小歹还是高松分享
3: 生活中的小确幸，
2: 青岛你
3: 有点烦的小事，
2: 这杯咖啡我们一起喝，今天也是香的一天。
3: 今天小歹生活中的小确幸，
0: 欢迎你分享你生活中的小确幸，小歹或者是高松有点烦的小事哦，8851003。这位听众朋友他跟我讲的这件事情，我发现哎，这真的哎，最近真的好像是这样子。你有没有吃榴莲呐？最近是不是看到了很多的榴莲，大家都在吃？然后大家都在卖。他说这位听众说，在我家那边的巴沙买了两粒榴莲，是自己选的那一种，一粒才2块钱，回家开了榴莲，得到了两盒榴莲，满满的榴莲，真的觉得哇太值得了，是我今天的小确幸。而且不是普通的榴莲哦，是猫山王榴莲。然后我就问他说，真的吗？2块钱好不好吃？他说他开榴莲之后尝了一口，跟那些一公斤十几块的榴莲简直就是一模一样。不过呢，他在其他的巴沙也有看到几乎都是很便宜的榴莲啦，据说呢是因为不同的地区都同时收成，就导致榴莲的批发价下降，所以最近的榴莲好像很便宜。你家附近的榴莲是不是很便宜呢？ OK， 他是住在 Amogio 啦，那他的这个巴沙是409巴沙，可能你那边的巴沙也卖很便宜啦。小确幸小确幸，买到很便宜的榴莲又很好吃。Yeah.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范逸臣的歌曲《放生》，之前你还听到了周传雄 featuring 杨和苏的《没有一杯茶解决不了的事》，没有一个榴莲解决不了的事。爱吃榴莲的朋友最近应该非常的开心，因为榴莲的价格相对比较低哦。而且刚刚还有听众朋友发了给我一张他说他正在吃榴莲的照片，看起来好好吃哦，好诱人哦，它的那个榴莲的色泽啊，然后那个饱满度啊，哎呀，看起来真的是很棒。刚刚说到这位听众在 Amogio 买榴莲，买到就是自己选的，然后很便宜，有听众朋友就说哇，他好幸运哦，选中了猫山王。

0: 那里买的话要有心理准备，要排队哦。
1: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6月19号，今天是星期五，端午安康，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4: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
5: 情人爱却更多。
4: 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A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6: 快起来，一起来。Hello， 我是拉拉徐佳莹，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

0: 生活这杯咖啡有甜也有苦。今天小戴还是高松分享
1: 生活中的小确幸，
0: 青岛你
1: 有点烦的小事。
0: 这杯咖啡我们一起喝，今天也是香的一天。
2: 今天高松
1: 有点烦的小事，
2: 是什么让这位听众有点烦的呢？他说，这个星期我的同事拿了假出国去玩，因为我们的工作只有我们两个人在做，所以这段时间我一个人扛，真的是忙得要死。本来前几天要发简讯给你的，哎，但是太忙了，所以今天星期五有一点点时间发简讯过来。他说，我的身体也因为天气的关系，因为最近啊忽冷忽热的，就有一点不舒服，不过还是得上班呢，因为我只有一个人。看到同事一直 po 他出国的照片跟视频，然后我在这里忙到要死啊！很巧的是，程瑶跟他同一个旅行团哦，所以两边一直 po 蒙古，真的是有点烦咯。然后这位听众很可爱，他还在那边哇哈哈哈哈。不过呢 ，Yeah it's Friday， 下个礼拜轮到他们烦，他们回来肯定很多 email 啊哈哈哈。好调皮哦，这个听众有点烦，但是又很会自我安慰，我喜欢。
1: 今天小戴生活中的小确幸，
2: 让这位听众朋友生活中有一点小确幸的是呢，这位2841哦，他说今天是我工作的最后一天，好开心。他就是辞职不干了，哎，可以先轻松一下了，好开心。

0: 孙燕姿的半句再见，之前你还听到了 P Square 四方形的在你生命的每个角落。欢迎继续发送简讯进来参与我们的单元，今天修歹还是高松88551003，今天是星期五，会从这一星期的分享的听众朋友当中抽出两位朋友送出独家书签哦。
1: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2: 一起来。UFM 1003，优选好歌。

0: 这是隔壁老樊的歌曲，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
1: 咖啡在手，音乐在耳，我是你的咖啡因，上午10点到下午1点，为你提神醒脑，补充能量。
2: 生活这杯咖啡有甜也有苦，今天小歹还是高松分享
1: 生活中的小确幸，
2: 青岛你
1: 有点烦的小事。
2: 这杯咖啡我们一起喝，今天也是香的一天。
1: 今天高松有点烦的小事。
0: 这位听众朋友分享说，他最近的生活真的是有点乱啊，因为呢他的家公患脑退化多年了，家婆独自照顾他，却因为过度劳累还有压力，自己也患上了抑郁症。他每天很拼命的打扫，把家里收拾得一尘不染的，但却拒绝请人家帮忙，把自己逼得很紧。另外呢，家婆5月底还因为蹲着洗衣服拉伤了腿，一直在住院。那这位听众朋友呢，就要两家医院两头跑，节奏全乱了。但是呢，再累他说也是应该的。现在家婆总算是可以走路了，7月份可以出院，希望回家之后一切都能够慢慢的好起来。这是他最近有点烦的事情。生活真的是很不容易啊，但是总是也抱持着希望哦，加油加油。

0: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Good morning,
3: good morning,
4: 波特，早上好，
3: 哎，早上好，玩家名字啊，
4: 大神通，
2: 因为我们带你去买窗帘嘛，十秒内告诉我们至少五个有窗这个字的词语
1: ，Go。
4: 窗帘、窗门、窗口、木窗、窗外、窗头、窗户。
2: 窗帘、窗门、窗口、
3: 窗头、窗外。窗毛
2: 吗？没有咩，没有五个啊。
4: 窗户。
3: 窗库，
2: 窗库，
3: 你窗户也好，
4: 窗户
3: ，OK，、啊、你要摸
4: 着。女儿跟我讲的，
2: 你女儿跟人，哎，女儿，你有没有听到？
5: 有没有听到？
2: 爸，爸爸在十秒内讲窗户吗？
5: 是，
2: 我们两个耳背了，我们听窗户啊。女儿需要新的窗帘是吗？
4: 对，还要买房子啦。
2: 啊，女儿搬出去会不会有点小小舍不得啊？
4: 还有一个小女儿不用紧。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6: 想让你孩子的学校假期过得更充实，
7: 千万别错过 City Square Mall 6月20和21号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的教育展，直连 Farrer Park 地铁站，非常方便。
6: 让孩子参与 Hey Guru、MSD Golf 等培训中心的活动，还可以赢取可爱吉祥物 Eco Mama。
7: City Square Mall 刚翻新，有多项餐饮和娱乐选择任你选，趁六月学校假期优惠，换取物有所值的购物和学习体验。
6: 预知更多详情上网 citysquaremall.com.sg。
7: 6月20号星期六，克敏和 Andrew 静和下午1点也会到 City Square Mall 4楼的 Gastro Square，
1: 我们到时见。
8: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周深的歌曲《小美满》，之前你还听到了接个吻 featuring 开一枪沈以诚和薛明轩的歌曲《失眠飞行》。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PIE 网张仪在 Bukit Timaro 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导致车龙一直回堵到 Bukit Timaro， 请你避免使用第三条车道。另外还看到了 CTE 网 AYE 在 Bredo Road 和 Ang Mo Kio Avenue 5之间车多， BKE 网雾兰在雾兰关卡的出口处也是交通拥堵的，小心驾驶。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局部多云，今天的气温最高温是34度，最低温25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0: 上午11点。

0: 老板是不是在你后面？
1: 冷静，别回头，假装你在看电邮。
2: 我是你的咖啡因，你的工作 BGM 还在线上。时间到了，记得去吃饭，吃饱才有力气继续演。
3: 我是你的咖啡因，你好，我是欣盈。上午的11:01了，今天是星期五，祝你 Happy Friday， 还有预祝周末愉快以及端午安康。2026年有世界杯，那我们呢今年也有狮城荣耀杯。狮城荣耀杯是联合早报团队历时半年精心打造的线上双语知识竞赛，所以呢不要担心你的华语不是很好，那可以用英语，可以切换英语来做答，用意就是通过轻松有趣的问答游戏提升我们对狮城文化的认识还有了解。而且你在解答之后呢，它还会有一些详细的解析，你可以点进去更加的了解新加坡。重点是你不是自己一个人在玩哦，每一次答题累积的分数除了会计入你的个人排行榜之外，也会贡献给你所属的区域阵营，答对的问题越多就更能为自己的阵营争光。一共有五大阵营，就是中区、东北区、西北区、东南区还有西南区。比赛分为三个季度，每个赛季各阵营排行靠前的玩家还有机会可以晋级线下的总决赛，争夺总价值超过10,000元的现金奖。那这一次呢已经来到了第二赛季了，主题是寻回地方记忆。比方说你可能会被问到裕华大厦在过去曾经是什么呢，它是南天大酒店，又或者是铁道走廊的前身是什么呢，它有给你 ABCD 四个选项，不会的话你也可以就是按，它有计时啦，如果你越快答对的话呢分数就会越多。另外还有就是比方说像是其他的题目，小坡的八米市街早期是以哪个方言群体的美食闻名的，还有新加坡体育理事会管理大约多少个公共游泳池和场馆，这些呢你都可以去看看，可以去回答还有分享你的战绩，另外你想要详细的解析也可以去点击哦。比赛正在热烈进行当中，截止日期是6月28号，这是第二赛季的截止日期，接下来还会有第三赛季。马上上网注册成为玩家，加入你的阵营，一起为自己的区域争光。狮城荣耀杯是由联合早报出品，腾讯是科技伙伴， Food Republic 大时代是本赛季赞助，想要网站链接的朋友也可以发送短信到88551003。

0: 陈势安的歌曲《走心的歌》，之前你还听到了文慧如《Crush on You》，以及飞轮海的《超喜欢你》。
1: UFM 一零零三路况情报。
0: 请你留意 SLE 往 CTE 在 Woodlands Avenue 2之前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也看到了 TPE 往 PIE 在 KPE 之后的第五条车道也发生了交通事故。较早前 CTE 往 AYE 在 Ang Mo Kio Avenue 1之后发生的交通事故，导致车龙一直回堵到 Ang Mo Kio Avenue 5，请你避免使用第三条车道。
2: 全面升级你的居家生活，就要趁现在 M1 超高速 10Gbps 宽频，每月只需29.9元，只要多加20元就能享有独家 M1 Shark Ninja 家电组合配套。没错，就是时下最火热的人气 Ninja Crispy 便携式玻璃空气炸锅，还有轻巧强劲的 Shark Evo Power Fit 无线吸尘机，超快 10Gbps 宽频加上 Shark Ninja 家电，一次让你拥有。现在就上网 m1.com.sg 或到任何 M1 门市签订，优惠期限有限，设完为止。
3: 我是你的咖啡因，这杯有聊，实验室的新发现，网络上的夯理论，冷的热的有的没的，这杯有聊，今天不无聊。
0: 这杯有聊，我们今天来聊聊熬夜伤身这件事。哎，这句话可能你们都有听过，但是呢，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研究可能会让常常熬夜的朋友稍微的松一口气。研究发现说呢，习惯晚睡晚起的人，是你吗？还是你是早起的鸟儿呢？晚睡晚起的人，研究说在智力、推理还有反应速度跟记忆力上面，居然比早睡早起的人还要好一点。这项研究是由英国帝国理工学院所做的，他们分析了超过26000人的资料，资料库可说是很大的，就做了智力、推理、反应时间还有记忆力的测试，结果发现说习惯晚睡的人还有中间型的人认知功能的表现是最好的。那么谁是分数最低的呢？哎，就是早睡早起的成型人啊。说的哎，我应该算是中间啦，因为我也不会很晚睡，但是蛮早起。其实呢，晚睡这件事情本来就常常跟创造力联合在一起，因为很多的艺术家啦，还有作家、音乐家都是很出名的夜猫子。比如说像是作家 James Joyce 还有音乐人 Kanye West 肯爷，他们可能真的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灵感才会来，所以呢就是熬夜啊，可能创作啊等等的。不过哎，虽然说晚睡的人在这一些的表现，智力啊、推理、反应速度跟记忆力的表现好一点，但是研究也强调一个重点，就是睡眠的长度还是非常有关系的。每天晚上睡7到9个小时的人，认知测试表现是最好的。所以不是说熬夜然后就只睡2-3个小时就会变得很聪明，其实还要睡得够。虽然像是有一些人物，比方说像是丘吉尔、奥巴马，甚至一些公司的大人物、鼎鼎大名的人，他们好像睡很少但还是很厉害啊，可是那些都是很特别的例子。研究的负责人就说，了解自己的睡眠倾向是很重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要睡够，不多也不少，够就好了。另外一位教授也说，睡眠时间是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大脑功能的，主动管理好自己的睡眠就能够保护我们的脑袋。所以如果你本来就是夜猫子，也不用太自责，但记得要给自己足够的睡眠时间，而且你甚至可能可以有点庆幸说，哎，自己的认知测试什么表现都会好一点点。但如果你是早睡早起的成型人，也不用太过的担心，因为重点是要睡得够还有睡得稳。你是夜猫子还是早起的鸟儿呢？

0: 的不到万岁。
1: 看来好多的听众朋友都习惯晚睡，但是早起哦，早起为了工作，有看到听众朋友说，虽然平时很晚睡，但是呢，凌晨五点就起床了，为了生活啊。还有这位听众朋友他说，我养成了一个坏习惯，不管是假日或者是工作日，早睡或者是晚睡，我都是同样时间早起，那就是生理时钟啦。还有呢，看到这位听众朋友说，我是夜猫子。听众朋友好多的夜猫子哦好了，不管你是晚睡还是早睡，记得睡够最重要哦。还有听众朋友觉得刚才那个研究哦，真的是颠覆我的认知耶，不是早睡比较好吗？但是刚刚那个研究就说了，晚睡的人感觉上就是智力各种的测试都比较高一点点，就是比较聪明，所以可能啦，就是早睡对身体好，但是晚睡呢，哎，比较聪明，可能是这样子吧。
2: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6月19号，今天是星期五，端午安康。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5: 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
6: 明知道当你离开他的世界不敢碰。
5: 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
7: 上网 sisty.com.sg 抢购门票。
8: 你们好，我是 BB 周笔畅。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0: 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2: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日子是自己泡的，泡着泡着就美了。不用急，只要比昨天进步一点；不用多，只要比今天更喜欢自己一些。我是你的咖啡因，生活就要 beautiful， 让每一天都比昨天美好一点点。
1: 生活就要 beautiful。 你好，我是欣盈。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每天天刚亮一开始，然后咻一下好像就结束了，时间过得很快，然后明明安排好了时间，结果好像什么都没有做，时间就跑掉了。但是哦，当你走到郊外去公园，或者是坐到一棵大树下的时候，整个节奏突然间慢了下来，好像时间变得不一样了。这不是错觉，因为科学家也发现了这件事情。芬兰有一位心理学家，他研究发现说，大自然真的是会改变我们对时间的感受的。对我们来说，工作啊、家庭啊、朋友、手机信息、邮件等等，每一样都在抢我们的注意力。数位科技让我们随时都在线 ，always online。工作的时间变长了，下班了还有各种的信息，结果就觉得时间永远不够用，日子一直都在赶。但答案可能就在大自然里头哦。这位心理学家就比较了在城市跟在大自然里面的人对时间的感受，结果发现说，在绿色环境里面的人普遍会觉得时间比较充裕，比如说在公园散步，会觉得时间过得比在城市里散步、在高楼大厦里散步还要长，好像时间被拉宽变慢了。甚至在做事情的时候呢，在自然环境中的人会觉得时间过得更慢，没有那么的赶。而且大自然不只是会改变当下你对时间的感觉，还会影响我们对未来、对长期目标的看法哦。因为在自然里，我们的注意力会从眼前的压力慢慢转移到更远的事情上，你会开始想，我真正要的是什么，我应该把时间花在哪里。这会让你比较不那么的冲动，不会急着想要马上的满足，所以反而更能够为你长期的目标去努力。当然说到去大自然，对于住在城市里头的人来说，真的不是说走就走的。所以呢，专家也提醒，城镇里面有树、有公园、有绿地的话呢，就尽量去，让你享受这个大自然带来的好处。那如果你真的平时太忙了，很难抽身出去的话，没有办法把时间找回来的话，可以试试看，好好记录一整个星期你把时间都花在哪里。这样你就会发现，有些时间是不知不觉被浪费掉的，你就可以为自己设一个界限，比如说规定自己几点之后不再看电邮、不滑社群，或者在日历上面先挪出一段休息的时间，不准别人碰它。当你开始掌握自己的时间的时候，那一种时间很快就流逝的感觉就会慢慢的消失了。所以试试看，给自己留点空白，这个周末也可以去走一走，去看看天空，走走这个大自然的环境，也许你会发现说，时间其实没有那么的不够用哦。

0: 杨丞琳的歌曲《仰望》，有时候我觉得在仰望天空的时候，看到很漂亮的天空，不管是蔚蓝的天空，还是紫红色的天空，晚霞，我都觉得啊，时间也是会变慢呢，有那种很疗愈的感觉。听众朋友也是，他说我喜欢听海浪声，还有看日出，觉得很疗愈。另外还有这位听众朋友，他说刚刚的提醒很棒，他这个周末呢就会约老公还有小孩去踏青，接触大自然。还有这一位听众朋友哦，也说他发了我一个 planking 的图片，告诉我说这个也可以把时间拉长。对，确实是 planking 的时候，我都觉得时间怎么过得这么慢。
1: UFM 1003啦啦啦四到八，
2: 回答的情景台黄仁勋呐。他不是去韩国吗，然后就跟韩国的三大巨头一起烤肉，结果呢因为那个 LG 集团的会长呢就做了一件事情引起网民的围攻。他们去吃烤肉嘛，然后把烤好的五花肉呢他就剪掉那个肥肉。
3: 就被人家骂
2: 哦，你这样子的示范就等于你破坏了我们一直以来打造的韩国的这个
3: 文化
2: 啊，美食的一个文化。
3: 可能他觉得是一个很亲切的一个举动，因为以前哦，我跟小柯刚刚在一起的时候啊，他就帮我切了我的那个鱼丸，切到
2: 把鱼丸切，
3: 就想说哇，这个人好浪漫啊。然后我就去跟我表哥说，我讲，哎、欸，哥哥，你知道哦，
2: 有个男的追
3: 我
2: 嘞，
3: 对，他吃我吃饭的时候，他就把我的鱼丸这样切到，哇，很小块嘞。然后我表哥说，哇，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是马上甩掉那个男的。对，他说哪里有人家吃鱼丸是这样吃的？
2: 对，那么矫情，一个鱼丸圆圆的切，什么鬼，切很小这块。
3: 对，但是对我们两个来说，它是一个很浪漫的一个举动，可能那个三个会长都是这样觉得嘞。
2: 所以爱是盲目的，这句话是对的。
1: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4: 六月学校假期不能让阿 boy 每天待在家里，要让他学点东西。
5: 我们去 City Square 哦。我朋友说他儿子最近去那里学跆拳道和心算，那里还有好多兴趣班。
4: 好啊，我们搭地铁过去 City Square 直连 Farrer Park 地铁站，商场也刚翻新，要吃要逛都有很多选择。
5: City Square 这个学校假期有很多优惠，三笔消费满200元就可以换取10元 CDL 电子礼券，附带条件。
4: 哦，我马上上网 CitySquareMall.com 的 SG 了解更多。

0: 这是张韶涵的歌曲《不想懂得》。之前你还听到了通过 UFM 1003和全金音乐联盟全球首播的歌曲《萧景洪背光的角色》。萧景洪就是 Energy 的阿迪。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TPE 网 SLE 在 Tiffany's Avenue 7之后第三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较早前 PIE 网张仪在 Thompson Road 之后也发生了交通事故，导致车龙一直回堵到 Lonnie Road， 请你避免使用第一条车道。另外还看到了 AYE 网 MCE 在 Jalan Boon Lay 之后，以及 SLE 网 CTE 在 Mandai Avenue 之后都有车子抛锚了。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局部多云。气象署预测，下午较迟时分，在北部、西部跟中部地区都会下雷阵雨。今天的气温介于25度到34度之间。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0: 中午12:01。
6: UFM 1003。

0: 医生说我在喝咖啡，晚上就不用睡了。
1: 别担心，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我是你的咖啡因，这杯只有音乐 ，No caffeine， 放心喝，不会睡不着，只会心情好。

这里有天王。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我习惯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这里有天后。这里有天团。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五月天突然好想你，之前你还听到了萧秉治的频率，还有莫文蔚的慢慢喜欢你。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TPE 往 SLE 在 Tampines Avenue 7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请你避开第三条车道。另外也看到了 KPE 往 ECP 在 Halus Link 的入口处那里有车子抛锚了， SLE 往 CTE 在 Upper Thomson Road 的出口处那里有障碍物。
2: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诚瑶解锁大美新疆极尽风光，
3: 踏进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欣赏维吾尔族歌舞，
2: 挑战盘龙古道600个连环弯，邂逅高原蓝宝石班迪尔蓝湖、卡拉库里湖雪山倒影和白沙湖沙山奇景，
3: 走进阿拉尔国家湿地公园，尽览金草滩的醉人秋色。
2: 七晚入住五星级酒店，美景舒适尽享。诚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4: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5: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0: 咖啡在手，音乐在耳，我是你的咖啡因，上午10点到下午1点，为你提神醒脑，补充能量。
1: 午餐小营养。
0: 香蕉是很多朋友最常吃的水果之一，但是呢，香蕉的熟度哦，它的营养也会跟着不同的。我们先来看一下，首先是全绿的未熟香蕉，这种香蕉它的果肉比较硬，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含有大量的抗性淀粉。抗性淀粉的作用就很像膳食纤维，它不容易被消化，但是会进到大肠里头成为好菌的食物，所以有助于稳定血糖，增加你的饱足感，还能够改善肠道健康。那这种青香蕉适合谁呢？比如说有胰岛素阻抗，或者是糖尿病，或者是有代谢症候群、肠燥症的朋友，但因为消化比较慢，有肠胃敏感的朋友可能会觉得有点胀胀的，不太舒服。接下来就是那种微熟的香蕉，黄中带绿的那种，这个时候抗性淀粉已经有一部分转化成糖分了，但是纤维含量还是很不错的，口感也很比较好吃，适合想要兼顾肠道健康跟口感的朋友，也适合更年期前后的女性。因为研究发现说，这个时候的香蕉对胰岛素阻抗跟肠道的菌相是有帮助的。再来是大家最爱的全黄的香蕉，完全成熟，甜度增加，香气又很明显，而且呢，抗氧化物的含量也达到它的高峰，钾和镁的含量也足够，一根香蕉大约可以提供每天所需钾和镁的8%。钾有助于调节血压，镁就跟骨骼的健康有关系，所以全黄的香蕉很适合在运动之前补充能量，或者是给小朋友们当成点心，也适合高血压或者是有心血管疾病的朋友。那如果香蕉开始出现褐色斑点的话，就是很熟的状态了，这时候糖分接近最高点，纤维量下降了，比较容易消化吸收，适合需要快速补充热量的人，或者食欲不好的人，或者是肠胃比较敏感的朋友。但是因为糖分比较高，所以血糖控制不好的朋友要注意，不要一次吃太多开始出现褐色斑点的香蕉。最后就是太过熟的香蕉，外皮已经发黑，果肉软烂的那种，这个时候当然是糖分最高的时候，纤维最低的时候，同时维生素 C 也是下降了，但是钾和叶酸还是保留的不错的。这种香蕉最适合用来做香蕉面包、饼干、奶昔，因为甜度高，你又不用再额外的加糖，也适合运动员快速的补充热量，但是想要控制体重的朋友，或者是糖尿病患者，就不太适合了。

0: 华语乐坛殿堂级组合草蜢成军四十周年，为了天生都
1: 是女人。 Grasshopper Three in Love Concert 草蜢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新加坡，
0: 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1: 门票已在 sisty.com.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4: 我是薛之谦，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午餐饱饱，心灵满满，新颖的心灵小故事。
2: 专注在哪里，生命就在哪里。试着回想一下，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是怎么忘掉那些不愉快的？也许是打电动游戏，看喜欢的节目，跟好朋友见面，出去走走，逛街，看风景。人生不愉快的事总是有的，想要拥有美好的生活，并不是拿个袋子把头罩住就这么消失了，而是要学会多留意美好的事物，幸福的时刻。有则小故事是这么说的，一个刚上幼儿园的小朋友琪琪，经常跟家人提到他最好的朋友莉莉，说她很漂亮，很会唱歌，而且很幽默风趣。后来妈妈去看她的时候，发现莉莉是坐在轮椅上的。回家的路上，妈妈问琪琪，为什么你从来没有提过轮椅的事情呢？琪琪却天真地说，那不重要啊，我喜欢莉莉的歌声和她的开朗，这才是最重要的。有个女生，她的丈夫工作忙碌，没有时间陪她，对此她感到很挫折。几乎每个星期她都会跟朋友共进午餐，抱怨她的不愉快。当然也不例外的是，每次抱怨完丈夫，她只觉得更加的气恼。有一天她终于领悟到，她对丈夫真正感到气恼的是她的工作时间太长了。不过也就是因为丈夫努力工作，她才有钱和时间可以跟朋友聚餐。所以每当她想到丈夫的时候，她就面临了一个重要的选择点，其一就是去想她丈夫的错，让自己气恼，另一个就是想丈夫的辛劳，这让她觉得满足和感恩。更有意思的是，当她开始想丈夫的好，也扩及当她和丈夫共处的时候，她发现两个人比以前更加的和谐愉快。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葡萄牙大将罗纳尔多最近的表现是低迷啊，我觉得足球明星很有压力的，
3: 当然啦，
2: 因为你的积分什么全部他们都是看在内的，这一次呢是哇，零助攻零进球，也没有威胁到对方的龙门，可谓毫无建树，表现低迷。
3: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是啊，就有时候刚好那个风向不在你那边，所以你就感觉不是很顺遂，
2: 风不在我这。
3: 我们常都讲一句嘛，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哦、那你不能要求自己每天都是处在巅峰啊，那可能、啊、
2: 当你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你的处理方式是，
3: 我会去人比较多的地方、哦、走一走，睡一个很好的觉，这是我充电的方式啊、嗯、或者跟我的毛孩在一起。
2: 你是去人多的地方，我反而是躲起来，不是逃避的躲，就是先给他过、嗯、
3: 躲哪里？
2: 家里
3: 不是车底啊
2: 那个是阿杜，
3: 阿杜、
2: 啊、等下我去车底、欸、阿杜你也在啊、
3: 欸、阿杜旁边有俊杰、欸、俊杰你也在、欸、大杜的车底，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4: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请留意较早前 TPE 往 SLE 在 Tampines Avenue 7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请避开第三条车道。另外是 KPE 往 ECP 在 Halus Link 的入口处那里有车子抛锚了，小心驾驶。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1: 下来一小时全岛局部多云，气象署预测下午较迟时分在北部、西部还有中部地区都会下雷阵雨。今天的气温介于25度到34度之间。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1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雾洛蓄水池路第611座祖屋有居民申诉，家中水龙头近日数度流出深褐色自来水，不仅带有金属气味，还留下褐黄色污迹。受影响居民担心水质安全，过去数天每次用水前需先放水长达一小时，给日常生活带来诸多不便。公用事业局受询时说，当局对供水管道水样检测之后确认水质并无异常，目前正与安玉尼后港市政理事会及受影响居民合作调查自来水变色原因。新加坡非有地私宅的租赁市场于五月走软，租金和交易量齐跌，所有细分市场的租金皆下滑，整体租金环比跌 0.6%， 租赁量则跌 9.8%。今天发布的预估数据显示，与四月份相比，代表大众化私宅的中央区以外租金跌幅最显著，达到1%，其次是其他中央区的中档私宅跌0.6%，代表高档私宅的核心中央区租金跌势则是相对缓和的0.4%，这是租金连涨两个月之后转而走低。面对更不可预测和动荡的地缘政治环境，维护国际法和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秩序是所有国家无论大小可以和平共存与繁荣的根本。黄循财总理星期四在俄罗斯西南部城市喀山出席亚细安俄罗斯纪念峰会发言时说，在这个全球背景下，亚细安深化区域一体化与扩大对外伙伴关系的双重优先事项更显重要。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2: 下午1点到4点，鱼鳞的茶余饭后，
3: 不要打瞌睡。

释放野性，完成脱掉脱掉完成脱掉，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7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0: 杜德伟的歌曲《钟爱一生》，想要现场听他演唱这首歌曲吗？或者是你喜欢他的脱掉，或者是比较动感的 Get Up 这首歌？杜德伟 Get Up 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就在7月18号晚上8点在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热力登场。这次呢巡演的主题就是 Get Up， 也是他这次的同名新专辑的名称啊，想要传达的就是一种走出舒适圈 Get Up 起来这种积极的人生态度。他已经出道40年，但是呢如果你看他舞台上面的表现啊，完全看不出来他现在年纪已经有多大。他依然坚持着高强度的体能训练，只为在舞台上完美呈现最具爆发力的热舞还有演出状态，就是为了你。从深情告白的钟爱一生，到浪漫撩人的情人，当然还有引爆全场沸腾的脱掉，想要和他一起穿越时空隧道，重温青春时光的音乐感动，不要错过杜德伟 Get Up 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就在7月18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票价是从98元起，门票已经公开发售啊！想要买票的朋友可以上网 www.cystic.com.sg。 刚刚还给你听到鲁鲁快闭嘴的字字句句，以及林家谦的有色眼镜。今天是礼拜五，6月19号星期五，当然今天的游戏单元就是真假新闻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开车的朋友要留意一下，这个路段是发生交通事故的 TP1 往 SLE 方向，在 Tampines Avenue 7之后的第三条车道，那里是发生交通事故的。还有看到很多路段都是有道路工程的，请你继续的小心驾驶。

0: 薛之谦的足够，之前才听到王二浪的往后余生，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0: 清醒一点。我们今天的游戏单元就是真假新闻，非常简单。接下来呢，我会给你念出两则新闻标题，那你的任务呢，就是猜出今天哪一则新闻才是真的。可能会有两则都是真的，也可能两则都是假的。接着这两则新闻呢，都是跟孤独经济有关。第一则新闻说到了英国推出独自旅行社群，就是专为一个人出游的人设计的。参加者呢，虽然独自报名，可是你可以在旅途当中认识志同道合的旅伴，兼顾自由还有陪伴。第二则新闻听清楚，美国出现租伴侣出席家庭聚会的服务，就是民众可以付费聘请陌生人扮演男女朋友，一起参加家庭聚会啊、节庆活动啊，或者是亲友聚会，来减少被催婚或者追问感情状况的那种压力。你觉得这两则新闻哪一则听起来才是真的呢？重复第一则，英国推出独自旅行社群。第二则，美国出现租伴侣出席家庭聚会服务，两则新闻，你觉得哪一则是真的？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6月19号星期五，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4: 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我是 Priscilla Abby 蔡恩瑜。

0: 英国推出独自旅行社群。新闻二，美国出现租伴侣出席家庭聚会服务。这两则新闻，你觉得哪一则新闻听起来才是真的呢？英国推出独自旅行社群是专为一个人出游的人设计的，参加者呢虽然是独自报名，可是可以在旅途当中认识志同道合的旅伴，所以它是兼顾陪伴，但是你也算是 free and easy 啦，自由的一种行程。美国出现租伴侣出席家庭聚会的服务，那这一则相信你在新闻内容曾经有看过，对不对？民众可以付费聘请陌生人扮演男女朋友，一起参加家庭聚会、节庆活动或是亲友聚会，来减少被催婚或者是追问感情状况的一个压力。你觉得这两则新闻哪一则听起来才是真的呢？如果你刚刚选择第一则新闻是真的，那恭喜你答对了。专为一个人出游的人设计，参加者虽然独自报名，可是在旅途当中可以认识志同道合的伙伴，这则新闻内容是真的。英国近年来确实出现越来越多专为单独旅行者设计的社群啊，还有旅游品牌。这类平台强调的就是你一个人报名，但你不是一个人旅行。不错哦，你一个人报名，但是你不是一个人旅行，让独自出游的人在保有个人空间的同时，你也可以结识新朋友。英国公司 Flashpack 就是其中代表之一，就专门组织陌生人组成一个小团体旅行。另外呢，也有许多针对独行旅客建立的一些旅行社群，搞不好你也有看过。此外呢，英国旅游报告其实指出啊， Solo Only Trips 就是仅限独自报名者参加的旅行团，已经成为近年成长最快的旅游趋势之一，越来越多业者开始推出相关的产品。所以第一则新闻是真的。你有兴趣的话，如果你喜欢旅行的话，也是属于独自旅行，但是呢你又不想跟团，然后有时独自旅行又觉得说一个人旅行可能碰到一些些许的问题啊，那你可以去留意这类型的一些配套。再来呢，看到第二则新闻说美国出现租伴侣出席家庭聚会服务，这个听起来好像是真的哈，因为呢美国确实有付费陪伴服务，这个是真的。比如说什么陪同参加活动、陪吃饭、陪看演唱会等等，也有电影啊、电视剧啊出现什么租男友、租女朋友的情节嘛，对不对？但目前呢，其实没有可靠的新闻报道显示美国出现广泛流行专门以租伴侣来出席家庭聚会为主题的新社会趋势，所以呢这则新闻标题是虚构的，第二则新闻是假的。你答对了吗？
1: UFM 1003优选好歌。

Tanya 蔡健雅的 Letting Go， 之前还有飞道尔的阿拉斯加海湾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鱼林。今天清醒一点，我们的游戏单元就是真假新闻游戏。刚刚两则新闻新闻一。

0: 乐乐的歌曲《爱情漫游》，是不是已经有一丢丢这个 High Friday 的 feel 了呢？其实呢，今天的 High Friday 会早一点点出现，为什么？待会儿你就会知道了。刚刚听到5566的《爱情漫游》，以及周兴哲的《受够》，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刚刚跟你玩了真假新闻游戏嘛？如果你也是非常喜欢玩游戏的人，你居住在新加坡的哪一区？中区、东北区、西南区？我们在《狮城荣耀杯》里的阵营需要你。《狮城荣耀杯》是联合早报团队历时半年精心打造的线上双语知识竞赛，旨在通过轻松有趣的问答游戏提升你对狮城文化的认识和了解。重点是你不是一个人自己在玩，每一次答题累积的分数除了会计入你个人的排行榜，也会贡献给你所属的区域阵营。答对的问题越多，你就能为自己的阵营争光。游戏呢，一共分五大阵营，包括了中区、东北区、西北区、东南区以及西南区。比赛分三个季度，每个赛季各阵营排名靠前的玩家将有机会晋级线下总决赛，争夺总价值超过10000元的现金奖。第二赛季的主题是寻回地方记忆，比赛呢现在正在热烈的进行中，截止日期是在6月28号。想玩的朋友上网 zb.sg/glory 注册成为玩家，加入你的阵营，一起为自己的区域争光。狮城荣耀杯是由联合早报出品，腾讯为科技伙伴， Food Republic 大时代是本赛季赞助。
1: UFM 1003啦啦啦4到8，
2: 回答的行政总裁黄仁勋啊，他不是去韩国吗？然后就跟韩国的三大巨头一起烤肉，结果呢，因为那个 LG 集团的会长呢，就做了一件事情，引起网民的围攻。他们去吃烤肉嘛，然后把烤好的五花肉呢，他就剪掉那个肥肉，
3: 就被人家骂。
2: 哦，你这样子的示范，就等于你破坏了我们一直以来打造的韩国的这个
3: 文化
2: 啊，美食的一个文化。
3: 可能他觉得是一个很亲切的一个举动，因为以前哦，我跟小柯刚刚在一起的时候啊，他就帮我切了我的那个鱼丸，切到
2: 把鱼丸切，
3: 就想说哇，这个人好浪漫啊。然后我就去跟我表哥说，我讲，哎、欸，哥哥，你知道哦，
2: 有个男的追
4: 我呢。
3: 对，他吃我吃饭的时候，他就把我的鱼丸这样切到，哇，很小块嘞。然后我表哥说，哇，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是马上甩掉那个男的。对，他说哪里有人家吃鱼圆是这样吃的？
2: 对，那么矫情，
3: 但是
2: 鱼圆圆圆的切什么鬼，切成小这块。
3: 对，但是对我们两个来说，它是一个很浪漫的一个举动。可能那个三个会长都是这样觉得嘞。
2: 对，爱是盲目的，这句话是对的。
1: 啦啦啦，4到8，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5: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来关心一下路况，看到这个路段是有汽车抛锚的，汽车抛锚的路段就包括了 AYE 往大势方向在 Buena Vista 之后，还有 BKE 往 PIE 方向在 Mandai Road 的出口，那里也是汽车抛锚的路段，请你继续的小心驾驶。
2: 路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1: 看到全岛都是局部多云的天气，25度到34度，预计在下午较迟的时候，新加坡北部、西部还有中部都会下雷阵雨，记得出门的话要带雨具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2点。
6: UFM

鱼FM 1003下午1点到4点，犯困之前，鱼鳞和你聊点好玩的，听点好听的，边偷闲边快乐。鱼鳞的茶余饭后。

0: 李荣浩所演唱的《不遗憾》，之前还有拉拉徐佳莹、惧高症以及韦礼安的《繁琐》。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今天的我们 High Friday 单元哦，会提前一点点给你播放。为什么呢？因为等会第三个小时会有嘉宾。终于等到有人陪伴我，平时值班的时候都是一个人，所以待会儿会有特别嘉宾啦，会有这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他的名字，他叫做黄凡硕，他是飞道二还有迪奥大营的歌唱老师，待会儿他会上节目，所以请你期待。当然说到礼拜五啊，明天如果你闲着没事干，或者是呢家里头有小朋友啊，想要让孩子的学校假期过得更加充实的话，不要错过明天6月20号和21号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在 City Square Mall 4楼 Gastor Square 所举行的教育展，现场汇聚了13家儿童学习兴趣还有补习机构，推荐多样课程和活动，包括了跆拳道、心算、儿童高尔夫球、语文学习课程、乐器教学班等等。翻新后的 City Square Mall 有多项餐饮还有娱乐选择，直连 Farrer Park 地铁站，非常的方便。6月20号，也就是星期六，明天下午1点到3点，我们 UFM 1003克敏还有 Andrew 静和也会到场主持，玩游戏送奖品，可爱吉祥物 Eco 妈妈也会特别到场亮相。更多详情你可以上网 citysquaremall.com.sg。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BKE 朝武伦在武伦 Road 的出口处行驶速度缓慢，请特别留意。如果你在路上还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在安全方便的情况底下发讯息进来提醒我们。
1: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7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0: 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
1: 明知道当你离开他的世界不肯回。
0: 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
2: 上网 sisty.com.sg

李圣杰所演唱的《很想说》，想要现场听他唱歌给你听。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就在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这个 Cat 1到 Cat 4的演唱会门票还在持续的热卖中，想要买票你可以上网 www.cystic.com.sg。 之前还给你听到郭靖的《陪着我的时候想着他》，原 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余琳。当然其实呢，现在学校假期哦，正值学校假期哦。刚刚在吃午餐的时候，就有碰到一位同事，他是另外一个部门的，他就问我说 ：“So how？” 很温柔，他讲话很温柔的。然后 ：“So how? How is your kid? Our school holidays, right？” 我讲：“对对对，他现在学校假期，成天在家。”他说：“就带他出去玩啊，可是要带他去哪里嘞？他现在有自己的朋友，不稀罕跟我们一起出去。”我就这样跟他说，他就哦，你是来探啦，就讲非常非常温柔的一个同事。当然说到孩子啊，最近其实我看到一篇贴文，我在刷脸书的时候看到一篇贴文，就是呢，很多时候在带孩子的过程啊，我们觉得说我们应该要做到这点，我们应该要怎样，我们应该要哪样，就是很努力的去把所有的事情做到最完美。但是呢，我最近看到这篇贴文，我觉得给很多父母亲带来一支强心针。他说你不必完美，你只要稳定出现，而且这是有根据的。这哈佛大学儿童发展研究就证实呢，对孩子的大脑发展而言，大人稳定而且持续的陪伴胜过任何昂贵的教具。所以呢，你无论给他再多最完美的一些工具，教学工具都好，他也比不上你的陪伴。育儿是不需要追求完美，只要做到刚刚好就足够了。这个研究呢，他给父母带来的核心重点就说到稳定出现的力量， That's power in being there。 就是当孩子遇到需求的时候，你每一次的回应或者是在场， 你只需要在场，在他旁边，都在他们的大脑中建立神经连接，让他们感受到世界是安全可信任的。那完美的父母其实并不存在，我相信你看过任何的教科书或是看到任何的一些文献都会跟你说 There's no perfect way to parenting， 就完美父母教学并不存在，完美父母更不存在。适时的犯错，展现脆弱或者是情绪，反而能让孩子学习到如何面对挫折还有情绪的调节。那高压的陪伴不如轻松的互动，每天即使只是有少许的专注时间，你可能就会很后悔说，哎呀，我应该花多一点时间陪伴孩子什么。其实只要少许的专注时间也可以创造深刻的连结。所以我觉得看了这篇贴文之后，尤其呢，因为知道他是透过哈佛大学儿童发展研究证实说，对孩子的大脑发展而言，你只要稳定输出，这个输出呢就是稳定出现，然后抛开完美主义，不要认为你要做什么东西它才会 perfect， 没有这种事情。第三，重质更重量，那个 quality 好过那个 quantity、哦、所以呢，我觉得这是最近看到一篇贴文给我了一个很大的强心针。

0: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动力火车，
2: 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Yeah!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田馥甄的不醉不会，之前台队长的 MyV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余琳。我觉得在一场球赛里头啊，这个队长很重要，这教练更是重要。我不知道你们追求，最近呢其实看到推特上啊，也就是 X 上面呢，有那个日本教练，他不是用一个比较特殊的方法来教球员吗？他们的战术，然后就有人 AI 了死亡笔记那个死神在他旁边，然后就跟不知道讲嘀咕什么东西，然后给他递上那个苹果之类的。我看了之后我觉得相当的有趣。当然说到世界杯，和新民日报一起追求，配合2026年世界杯，新民日报也推出了世界杯大赢家活动，让你在看球之余也可以参加游戏赢奖品。从现在一直到7月19号到全岛各大超市便利商店或是报章贩卖机购买一份新民日报，扫描报章封面右上角游戏贴纸上的 QR 码，就有机会赢取丰富的奖品。奖品包括500元生松超市礼券、智能手表、运动品牌礼券，还有相机等等超值好礼。游戏 A 是成功配对三个相同的国旗就可以赢取奖品，游戏 B 是化身守门员，每天在限时内成功挡下最多球的玩家将赢得当天的奖品，在游戏 A 加 B 中获得总分最高的八位玩家也可以赢取大奖。现在马上购买新民日报，预知更多详情请留意新民日报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FM 1003，今天我们的 High Friday 单元来的比较早一点点哦，因为等会儿3点钟之后有嘉宾
2: 茶余饭后
1: High Friday。

0: You ready? Skibbity no, we can't skip, baby. Go skibbity no, because we drop the beat.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葡萄牙大将罗纳尔多最近的表现是低迷啊，我觉得足球明星很有压力的。
3: 当然啦，
2: 因为你的积分什么全部他们都是看在内的哈。这一次呢是哇，零助攻零进球，也没有威胁到对方的龙门，可谓毫无建树，表现低迷。
3: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是啊，就有时候刚好那个风向不在你那边，所以你就感觉不是很顺遂。
2: 风不在我这，
3: 我们常都讲一句嘛，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那你不能要求自己每天都是处在巅峰啊，那可能啊。
2: 当你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你的处理方式是？
3: 我会去人比较多的地方走一走，睡一个很好的觉，这是我充电的方式啊，或者跟我的毛孩在一起。
2: 你是去人多的地方，我反而是躲起来，不是逃避的躲，就是先给他过。
3: 躲哪里？
2: 家里
3: 不是车底啊
2: 那个是阿杜，
3: 阿杜、啊、
2: 等下我去车底、阿杜你也在啊、
3: 阿杜旁边有俊杰俊杰你也在大家都在车底，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4: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5: 七月十九到二十一号，三天两夜，只要439元起。
4: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5: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4: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5: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约定，每房减50块钱。
4: 名额有限。

0: 古巨基还有张碧晨所合唱的挚友 UFM1003 茶余饭后。你好，我是余琳，刚刚给你提早听到了我们今天 High Friday 单元啊，包括了林俊杰、成龙的 Skibidi、 安心雅的清乐心，就是 Chilla Sing， 还有萧敬腾的王妃。
1: UFM1003 路况情报，
0: SLE 朝 CTE 在 Upper Thomson Road 之后有汽车抛锚，请你留意。如果你还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在安全的情况底下发讯息进来提醒我们，88551003。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1003 天气报告，
0: 气象署说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天气是局部多云，在下午较迟时分北部、西部、中部都有可能会下雷阵雨，气温介于25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小3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康福德高在榜鹅经营的自动驾驶车接驳服务将在下个星期一正式启动，公众即日起可预定免费试乘。根据陆路交通管理局和康福德高星期五发布的脸书贴文，康福德高的榜鹅自驾车服务将在每星期二到星期四以及周末开放，让公众通过 Zip 应用预定免费试乘，星期一和星期五则保留给团体、家庭及需要额外帮助的群体，如孕妇、年长者及行动不便者。今后到黄庭芳综合医院接受听力检测的病患将能通过自动化系统完成检测，预计等候和检测时间可缩短近一半，预约周期也将从一个多月缩短至约两周。黄庭芳综合医院2026年4月在耳鼻喉头颈外科诊所率先设置3个本地首批自动化听力检测舱，可让一名听力师同时管理多达3名病患接受自动化听力检测。滨海南特尔美新加坡康养景点2030年投运斥资10亿元，年接待量预计达200万人次，项目总建筑面积超过72平方英尺，设20个游泳池、18条水滑梯及70多间康养设施。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 sg。

娱乐FM 1003，下午1点到4点，犯困之前，鱼鳞和你聊点好玩的，听点好听的，边偷闲边快乐。鱼鳞的茶余饭后。

0: 王菲的歌曲《世界赠予我的》，之前的阿杜的《我不该躲》。下午三点十一分了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等会儿我们节目里头有特别嘉宾，当然在这之前，今天是礼拜五嘛，想要看什么电影呢？推荐你这一部。
1: 小林看电影。今天小林看电影要和你一起看的是小成本制作却缔造了17亿元人民币的票房奇迹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故事从孙子小伟因为欠债开始展开。小伟听闻阿公在泰国包二奶，成为亿万富翁，捐赠学校等等，为了还清债务，就循着阿公曾经写给阿嬷的情书，远赴泰国寻找阿公，想要跟他借钱周转，却发现寄给阿嬷的情书背后的真相。电影采用大部分素人演员参演，没有刻意煽情，以诙谐真挚的呈现方式，深深打动了无数观众的心。喜欢饶富人情味让你又笑又哭的电影吗？那这部电影必看哦。
2: 小林看电影。
3: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九零蔡依林的歌曲《倒带》，下午3:17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这首爱在路上的朋友请注意 SLE 朝 CTE 在 Upper Thomson Road 之后有汽车抛锚，请你特别注意。如果你还有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在安全方便的情况底下发讯息进来提醒我们。
2: 全面升级你的居家生活，就要趁现在 ！M1 超高速10 Gbps 宽频，每月只需29.9元，只要多加20元，就能享有独家 M1 Sharp Ninja 家电组合配套。没错，就是时下最火热的人气 Ninja Crispy 便携式玻璃空气炸锅，还有轻巧强劲的 Sharp Evo Power Fit 无线吸尘机，超快10 Gbps 宽频，加上 Sharp Ninja 家电，一次让你拥有。现在就上网 m1.com.sg 或到任何 M1 门市签订，优惠期限有限，售完为止。
0: UFM 1003榆林的茶余饭后，今天榆林的茶余饭后有嘉宾来陪，通常是我一个人嘛。今天呢，不只是一个特别嘉宾，而且是很会唱歌、很会教唱的特别嘉宾。相信很多听众朋友知道飞道尔迪奥大隐，他也是他们的歌唱老师。今天欢迎黄凡硕老师。
3: 嗨，谢谢 UFM 1003的听众们，还有主持人。对，
0: 老师昨天在新山，对不对？
3: 对，就到了新山，
0: 今天才赶来新加坡。
3: 对，是的，
0: 而且他今天很早来。
3: 我怕迷路了。
0: 你是因为怕迷路吗？
3: 对，我比较习惯就是一定要提前到的人，我觉得才比较安全。是，
0: 我们就非常喜欢这样的嘉宾。但是因为我之前也有事，我没有办法及时让你早一点进，不然我会让你早一点进来。
3: 是 OK 的，
0: 就久等了。
3: 不会。
0: 但是我希望这等待是值得的，因为呢，
3: 我们刚聊了一些事情是吧？
0: 对，今天老师刚私底下我就有稍微跟他聊了两句，我觉得老师应该是一个很好聊天的人，而且很多故事。然后刚刚本来他已经开始讲，我说老师你先不要讲，你可以先等我开麦吗？on air 的时候再讲。然后刚刚其实我们私底下我就问他说，你现在是在哪里？他说现在大部分时候是在吉隆坡，
3: 对。
0: 可是也跑中国，在中国的时候是，
3: 在中国的时候，其实我都在培训很多就是院校啊、高校啊，甚至是一些音乐机构的老师。对，就是全中国各个的城市省份去给不同的老师去培训他们怎么去教这个流行演唱。对，
0: 我刚刚其实比较惊讶的就是，我还以为他是教学生，但是他就跟我说，不是，中国很多地方他们是有自己的老师，
3: 对，
0: 他们不同城市有自己的老师，而且他们找自己最得意的门生，
3: 对，
0: 来上课。
3: 也不一定是上课，就是说在这个师资培训嘛，那来自可能全个中国的各个省份的有兴趣的老师，他们都会可能会奔着我的这个课程来。那他们来的时候呢，他们都会可能跟我要求说，老师我能不能带我一个两个的学生来给你评价一下，就是指导一下。那通常我都会允许的，因为我觉得每一位老师肯定是有自己的爱将爱徒嘛，那也无妨。其实我每一次的允许都是双向奔赴的。为什么我说双向奔赴？是因为可能我也可以听听别的老师在指导的时候的一些方法也好，一些想法都好，其实都可以在他们身上学到东西的。因为看到他们的学生，其实我也可以反射在自己身上，可能我是不是有些的教学的东西是可以去参照一下的。对，因为虽然我是给讲这个讲座的人，但是同样的我也希望是看到其他不一样的教学法，然后可能可以在自己的教学上可以有这种更进的部分。对，所以
0: 老师很有上进心。
3: 对，我真的特别热爱这个教学的部分。
0: 而且因为其实老师其实是教老师的，但是刚刚有说就是中国的多个地方他们会找出自己他们想要栽培的一些学生给你来听听看，
3: 对
0: 这样子。
3: 对，是的，就这个样子。
0: 而且他也是很大方，除了自己教授自己所懂的之外，也很轻于就是接收其他老师们的一些教导方法。毕竟其实歌唱这个东西 我们其实要说它复杂也不算是复杂，但它真的是属有很多派，对不对？
3: 对，
0: 很多派系。
3: 现在这个唱歌可能不仅仅是可能以前民族啊、美声这两个派系是比较明显的，那现在流行里边呢，可能也有一些真的是很专去学爵士啊、学摇滚的、啊，
0: 嗯，
3: 对，就很多的曲风已经形成了一种演唱上的体系。
0: 嗯，
3: 那流行演唱呢，它涵盖一切嘛，
0: 嗯，
3: 所以现在的这个流行，整个流行演唱的氛围已经比较 fusion 了，就是很 complex 了，所以变成我会觉得说，现在的教学跟学习是更多倾向于包容性的学习。
0: 嗯，
3: 对，就我们就不可以说哦，你只照顾到一个小区块就代表你掌握流行，可能你需要很多 R&B 啊、Jazz 啊这些东西都可以融入在我们流行演唱的学习里边，去突破自己演唱上的思维。对，嗯，
0: 就不可以只是拘于
3: 单向，嗯，对，嗯，单向学习了。
0: 嗯，而且为什么今天请老师上节目，是因为老师出了一本书，
3: 对，
0: 叫做《你为什么要唱歌》
3: 对，
0: 而且《你为什么要唱歌》这本书呢，它不是一本单纯教你如何唱得好的一个歌唱书。
3: 对，
0: 那究竟是什么书？
3: 这本书呢，是其实我怎么说呢，就延续了我这个专辑的主题曲嘛，就是彭学斌老师为我写的《你为什么唱歌》这首主题曲，那我这本书呢就延续了我主题曲的生命。对，因为你为什么要唱歌，其实这个真的是我从小到今天，我42岁我都觉得非
0: 常。你42岁？
3: 对，我42了，42，对对，对，
0: 私底下等一下我跟你讨教一下。
3: 就一直都是我最坚持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没有第二样事情是我坚持那么久，就从5岁到今天。对，所以变成我把这句话，你为什么唱歌，都时刻的就烙在我的生命里边去。
0: 嗯，
3: 不管是我遇到好的不好的批评或赞美，其实我都会问我自己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人要有时刻的反问回自己，才是一个保持最纯最初衷的一个钥匙。对，它是一个 supplement， 让你时刻的去看回自己，因为有时候我们可能会有膨胀的时候。对，可能你在教学上，可能你教了，好像现在可能教了很多的艺人，或者是很多的艺人来到我的培训，在我的培训下，可能大家可能会觉得，哦，现在黄凡硕老师是什么，现在当红的一个老师，怎么这样。但是我永远都会告诉我自己，其实我不管谁跟我学，其实我都是保持有教无类。就是其实我不单纯是教艺人，那其实我最原来的，我还是很喜欢栽培像我以前走过来的那个样子，就是很渴望学习但是可能没机会学习的那个我。
0: 嗯，
3: 对，其实我更倾向于这一种的学生，只是可能在这2-3年可能自己的定位已经去到了另外一个程度。 maybe， 对，可能来找我的可能就是一些线上的艺人歌手。对，但是我还是很坚持教比较大众的学生们。对，
0: 就是老师虽然现在已经到了一个教师级别，而且是不只是教师级别了，他是教老师的老师。
3: 对对，
0: 所以呢即便到了这个程度，可能很多学生来跟他讨教的时候也是很好的一件事情，但是老师还是要回到他最根本的，就是为什么要唱歌这回事，都写在这本书里头。
3: 是的，
0: 这个时候当然就是问老师，那老师为什么当初要唱歌？
3: 我当初要唱歌其实真的是非常喜欢，就是我5岁的时候老师不选我，开始我就回家哭，跟我妈妈说，你明天一定要跟老师说，一定要选我去代表学校。
0: 哦，
3: 对，我就是这样要求我妈妈的。然后那时候家境非常非常的不允许的条件下，然后我还记得老师跟我妈妈说，不是我不选你儿子，是因为呢比赛需要花钱，你需要有服装，你需要这个。然后我妈妈以为我就是那个第一轮就会被刷走的，然后结果呢就被我唱进了决赛。
0: 哦，
3: 对对对，然后呢我妈妈还真的是去讨了，就是去预支她的薪水50块买了一套小西装给我去参加
0: 决赛。以前50块钱很大，
3: 好大的。对，然后就这样开启了我就是对唱歌的这个执着跟热爱。 对，所以变成，当然也因为是有经过变声期啦，我经过很多坎在歌唱里边，在这个旅途里边，所以我曾经在我得到第一个冠军的时候呢，我就有一个想法了，我说我以后我有机会离开沙巴，我一定要在西马找一位老师，然后我要去学习，因为我们沙巴资源很小，
0: 嗯，
3: 对，那就当然是有遇到老师，然后呢再继续往外学的时候，我又发愿说我一定要以后有能力，或者是我突然间开窍，我成为别人的老师，我一定要把歌唱这件事情变得简单，让一些很喜欢唱歌但是没有能力的学生可以知道怎么去唱歌，
0: 嗯，
3: 就不要经历我曾经去求别人教我唱歌的那种感觉。
0: 因为我觉得他在年纪小小的时候就碰到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嗯、
3: 对啊对啊。
0: 就是你唱歌。
3: 就被嫌弃啊，对。
0: 唱歌对唱歌有热忱、嗯、但是又碰到说你唱歌的时候要服装要制装费吃进比赛还要那个比赛的费用妈妈还要支付多50元，以前50元真的很大。
3: 好大了。嗯、
0: 所以他不要大家走这样子一个路。
3: 对对对 对, 对、嗯。所以就是因为自己走过 这段路嘛，然后希望说这本书可以先让一些想要找老师或者想要开始去学唱歌的一些朋友去先认识自己。先认识自己很重要，因为我觉得我走过来的感觉就是你懂你自己要什么的时候，你就懂得去筛选想要的音乐、
0: 嗯、
3: 然后想要的老师、
0: 嗯、
3: 这样你就不会产生彼此的这个多项矛盾。
0: 嗯，
3: 因为当我当老师的时候，当然肯定会有别的同行的老师的学生可能会私底下来问我啊，老师我想跟你学，然后就会跟我说他之前的学习经验怎么样怎么样。那其实更多我梳理过后，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学生本身找老师学习之前没有好好沟通你本身想学的目的跟你的诉求，所以变成你会觉得老师没办法把你教好，
0: 嗯，
3: 对吧？所以这就在我的第一章里边，其实我都是先分析了到底你带着什么角色去学习，或者是你带着什么角色去唱歌都是有分别的。比如说你作为一个歌手，作为一个学生，作为一个音乐人，你对待音乐对待唱歌这件事情肯定会有不一样的诉求、
0: 嗯、
3: 所以我只是第一章里边想要梳理这个角色的问题呢，让大家能够减低这个歌唱氛围的矛盾。
0: 嗯，我觉得老师的分享这个很重要，而且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刚刚有提到说唱歌其实很多派系，老师有自己的一些想法。等会儿我们在一首歌曲之后呢，就来听听老师所谓的这个 vocal GPS，
3: 好的，
0: 还有 vocal DNA 都在他这本书里头有提到，究竟是什么？

0: 这是 MP 魔幻力量的歌曲，我还是爱着你。下午3:34了，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雨林。UFM 1003，雨林的茶余饭后。今天茶余饭后有一位特别嘉宾，他是 Jin V 黄凡硕老师，他是一位歌唱老师，而且教过了无数歌手，我相信你熟悉飞道尔啊，迪奥大影啊，他都是他们的老师。而且刚刚其实我收到很多听众朋友发进来的这个问题，包括很多听众问说书要哪里买，老师说是大众书局，还有友联，
1: 友联，对对 对，
0: 书局应该都有的买。还有人直接问老师的联络号码，然后老师有点吓到，他说这么公开的吗？不，没有没有，我们就给他 IG 就好了，
1: 对，
0: 你可以去 JinV_Wong，WONG 就可以找到老师的 IG 啊，你也可以看一下他那里有的一些 reels、一些视频等等的。而且刚刚我们其实有提到 vocal GPS 还有 vocal DNA， 也就是在这本你为什么要唱歌这本书里头有提到的。当然现在老师在现场，老师也现场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什么是 vocal GPS， 就是声音定位，还有 vocal DNA 原生态挖掘。
1: 对，那其实我们唱歌很多时候都像刚刚主持人都说嘛，就是很多的这个派系。那其实不管是多少的派系，不管我们唱流行、民族、美声，其实在唱歌里边呢，真的是离不开两件事情很重要的，就是声带跟气息。包括我们现在说话，尤

0: 其实主持人啊老师啊只要是声音工作者，其实这个气息跟声音气息跟声带都是我们最宝贵的一个工具啊，如果我们缺一我们就真的不能够就是继续我们的声音工作了。那Vocal DNA 呢，为什么我会把 Vocal DNA 放大，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都忘记了自己声音的本质，尤其在学唱歌，我们可能很当然可能很多很多的人都会说我们都是模仿回来，那模仿是没有错的，因为可能你模仿的对象他是原型的声音原生态，那可能你也是原型的原生态，但是可能你的原型的大小不一，那如果我们的同样形状但是大小不一的时候呢，可能有些事情你能模仿得到，但是你不能够到它的精髓。对，那没有精髓的原因就是你没有找到自己唱歌的核心，对，声音的核心不在，那可能你在有状况的时候你就没办法在模仿的前提下完整的表演。对，那就是说会失水准，可能你咳嗽伤风，可能你就没有办法把一个作品唱完。对，这个就是模仿的一个弊端。那如果找到我们自己的 vocal DNA， 我们自己的语言生态的时候呢，你就能够根据你的声音条件去掌握不同的曲风，这个才是我认为最安全最有效然后最舒服最有利于自己的一个方式。对，那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是因为找到自己的原生态，你就可以不必再学一套方法之后再找风格，因为你在原生态已经树立了声音的特色跟风格了，所以你不会再做第二层的工作。对，所以这个就可以省掉很多不必要的时间跟习惯。
1: 嗯，
0: 对，因为我们唱歌很多时候呢都是因为建立了习惯去演唱，
1: 对，
0: 对吧，所以都会有这一种过程。那如果你先从你的原生态里边掌握的话呢，可能你就省下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1: 嗯，
0: 对，那因为可能在模仿当中或者建立不好的习惯当中，你会引起了很多声音的弊病，比如说水肿啊，或者是长茧啊小结啊等等，所以变成原生态的重要性是非常要去照顾的。那找到了自己的原生态就是开始 GPS 了。GPS 是什么呢，就刚刚我说的，当我们掌握好我们的原生态，我们就可以很容易定位你想要去的地方。比如说我现在要唱 R&B， 我就用我自己的状态去唱 R&B， 你不会因为我先去模仿 R&B 的音色才去唱 R&B，然后呢你又去唱摇滚，你又模仿摇滚的声音去唱摇滚，你唱了摇滚之后你往 R&B 唱的时候你又忘记了 R&B 的样子，所以这种阶段呢就是靠模仿音色去完成不同的曲风是危险的。那如果你由你的原声带去出发去唱不同的曲风，回来又可以唱回不同的曲风，那代表你真正的掌握唱歌声音流动的这一个能力了。所以其实现在的学唱歌是要掌握唱的能力，而不是唱一个曲风的能力。
1: 哦，
0: 对，所以这个是有差别的。所以很多时候我有一些学生就来到说，哎，老师我想要学袁娅维老师的这种 R&B 的东西。然后呢但是他没有办法先去到这个东西，因为他本身很多基础上的东西都还不稳定，所以他唱出来的东西是很摇晃的，很模棱两可的。那我说你其实不合适这个曲风，你先要唱这个曲风，先找回你自己本身的声音，你才可以去到这个地方。对，所以很多时候大家在选择的时候都犯上了一个错误的选择，而导致自己学习的路程越来越远越来越长，然后渐渐的你会失去了信心，你会觉得我怎么学怎么唱我都唱不出一个所以然，主要的原因就是你没办法了解自己的声音的原生态去出发，所以你只是单靠模仿去找到一个声音的表情。所以我的建议是大家可以先了解自己的原生态，从原生态以不变应万变，才是我觉得未来一个很好的学唱歌的方向。
1: 老师说的好好，而且其实刚刚其实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访问还没有开始的时候，老师那时候跟我说他其实是 碰过一次，碰过壁的，就有被大家嫌弃声音的时候、
0: 对啊，那时候就变声期嘛，我们男生变声期跟女生变声期有很大的差距嘛、所以变成我在12岁的时候就变声了，然后突然间就把就整个声音掉得好沉好沉，然后结果唱歌也唱不起破声等等嘛，然后非常的可怕，然后就是得到的资讯又非常非常的有限，那真的是凭靠自己的那种摸索或者是求人家去给意见的这个过程，然后甚至被嫌弃说啊，你不要唱了，你这个兜沙喉啦，耳公喉啦，你这个不男不女的声音啦、等等，我都往我身上泼过这些水的，甚至说啊，你练个十年八年也不可能会
1: 对
0: 十年八年也不可能得奖的，对，然后我也经历过这些的，所以为什么我会出这本书，其实我是希望大家看了这本书之后呢，先得到第一件事情是足够的抗压跟心理素质去面对唱歌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很好的，因为我希望未来我们的音乐是和谐的，对，更和平一些，就是更百花齐放的同时，大家是以好音乐为大前提去建立的，所以变成认识自己很重要。
1: 说到认识自己很重要，也提到了 vocal DNA。如果老师现在是一个，我现在想要学唱歌，但是我就是如你所说的鸭子喉啊，那这不就是我的 DNA 吗？
0: 很好，我也曾经真的是调过一些假子音，对，假子音是他们觉得说是最难调的，因为它对，但是也是可以办法去调整的。你这个问题真的是。以前我以为声音是不能改变的，包括我现在说话的这个声音，我原来都是好沉好沉的，就等于说我以前比赛是唱张学友老师的歌曲，可能张学友老师任何的歌曲我就必须下个两三个 key 来唱，对，我蛮沉的。那我去了中国学习，到了我的那个美国英国读我的硕士，得到了这些经验回来，我才知道原来声音是可以去改变的。对，包括我们怎么在怎么样的一种位置上把声音投到哪一个空间里面，都会产生不一样的音质嘛。
1: 我念一下，老师就是去过University of Wales， 他是拿到了 Doctor of Philosophy in Music， 我就直接念出来，因为这些对我来说都很轻。Master in Musicology in Colorado Heights University， 还有 Master in Vocal Coaching in University of Chichester。所以在这些过程当中，你才知道说声音，无论你现在的原来的声音是怎样，是可以改变的。
0: 对，因为现在有一个科系叫做 Voice Science。
1: 为什么 Science
0: 对，就是说我们的声音是可以经过肌肉的这个调整 Neuroscience 就是 Neuro 的，现在有 Neuro 的一个体系，是包括我们的神经跟我们的肌肉都可以反射，就是不同的声音的效果，就等于我们敲在木的声音跟敲在铁的声音都会不一样，也就是说我们声音的 reflection 在不同的肌肉的区块都会反射不一样的声音效果，那就等于说 你看美声我们知道它一定是、很通透的，对不对？那民族唱法可能是比较高尖亮的，对吧？但流行就是那种那这三种音色，对吧？这三种音色都是由谁去造成的？是不是只有气跟声带？我刚刚提过了。那为什么会有三种不一样的音色？就是因为我们把产生的声音投射在不同的肌肉区块。
1: 哦，那我可以理解。
0: 能理解吗？对对对。如果我说木质的声音是美声，那我就把我气跟声带碰击出来的声音投在木质的表面上，它就能反射出一个声音效果了。
1: 所以我应该这么说吗？就是等于我们声带身体部位都把它想象成一种乐器的话，我如果要达到某一个我要的一个标准，我只要从那个对的地方出口，
0: 出口，对，你送声音去那个空间，
1: 理解，
0: 对。
1: 哎，我觉得我今天在上 master class。
0: 所以有时候当你们在主持的时候也是可以这样的。对，尤其是我特别喜欢教我那些学生，比如说伤风咳嗽，他们都不缺课，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我有办法在他们这个病态里边呢去调 再调一个位置，以后他们伤风咳嗽的时候，他们就会把声音送去另外一个地方发声，就不会有鼻音。对，
1: 好想交钱哦。老师上课吗？老师，原来是这样子。我们今天呢，其实有一位，你看我们这位 DJ 嘛，他其实是我们 DJ， 他等会儿要上傍晚班，然后他一直有一个苦恼，就是呢，他觉得他唱歌没有到很好听，
0: 是，
1: 所以老师今天既然在现场，可不可以现场教课？
0: 你教他吗？真的吗？
1: 对，
0: 好啊，可以啊，
1: 可以吗？
0: 那他是要唱了吗？
1: 他需要唱啊，
0: 好紧张啊，
2: 唱什么？
0: 来，可以。
1: 老师，你现在听他讲话，你觉得他问题是出在哪里？
2: 我这样说话的话，你有没有觉得说我有哪一些东西可以就是更加
3: 就是做的更加好的？
0: 那我觉得，首先就是说，你有没有鼻窦炎的状态？
3: 一点点，
0: 是吧？
3: 是。
0: 对，为什么？因为说话的这个音质是比较靠鼻音的，就 nasal 的这个声音太重了一点点。对，然后呢？第二个点呢，就是你说话比较轻喉头，
3: 嗯，
0: 所以呢，可能你讲不太久的，不耐讲，
3: 对，
0: 很容易就
3: 被沙哑，
0: 沙哑，
1: 很准，对不对？
3: 真的，
1: 我
3: 真的
1: 很神准，
0: 对，听出来
1: 了，就是他曾经都跟我们讲过的毛病，真的吗？
3: 而且老师，
0: 我们没有蕊的，
1: 我们没有蕊，我们真的没有蕊。
3: 还有老师只听我讲几句话而已嘞。
0: 对，所以为什么我在中国培训的时候，那些老师真的是来考我的，他们就是不唱歌，就等我看会不会能判断他。然后我曾经判断一个，他一说我就说你声带长茧，那他就马上流眼泪了。他真的是说，我就是想要让你能不能听出我什么。他刚刚去看医生，然后就真的长茧。对，然后我就在那一堂课里边让他能唱歌，所以他这个老师特别的喜欢我。对，
1: 老师，我如果是他，我也会很爱你。
0: 对，因为我去中国每个地方，他都追随我去。
1: 对，我也是会追随你。
3: 我也是。
0: 那现在他的这个问题，就是因为他整个现在说话轻浅，然后声音的投射会比较去鼻音嘛。
1: 嗯，
0: 所以其实如果对于我在他的身上，我一定是先解决他声带这个地方比较敏感、比较肿，因为你看到他说话，他会呵是呵呵特呵，这个地方就代表他的后端没办法闭合得很好。
1: 嗯，
0: 所以这个就很导致他为什么不能够说话很耐讲，因为我们这样的一个声带 V shape 的声带，你只仅靠用这边的力量嘛，这个是无可否认大家都能用到的，但是更好的就是你能不能把整个声带就很规律的去闭合它，但是你这个后端的闭合不美，对，而你都挤压在这边这个地方，对，所以你仅靠了鼻音的部分呢，让你的声音听起来比较舒服一点点，对，基本上就是你的声带的这个发声比较不合适你。
3: 哦，明白。
0: 对
3: ，OK，所以老师在讲解之后，其实我很害怕讲话，我在想说，我的声带要闭合，我的声带要闭合。
1: 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不是有点抽象？
3: 对
0: 对，那
1: 声带闭合这个东西很抽象。
0: Physical 的看，你看他的这个条件一定是中低音的，因为他跟我一样颈项比较长，对，你看都是中低音的。
3: 所以看得出的、啊、
0: 看得出的
3: 哦，
0: 对，这个是一个判断，然后所以你看我刚刚主持人的这个声音，它会比较中制衡在中声区一点点，
1: 因为舒服
0: 舒服，对对对，
3: 嗯，
0: 所以其实他的原声还找的还蛮好了。
1: 哦，因为我找我舒服的位置其实是对的，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对，他所以他不做，听起来不做，
3: 嗯
1: 啊、
3: 嗯
0: 哦、对对对对，
1: 你知道有听众说于嘉怡给钱。
0: 对，而且呢，可能嘉怡的这个部分呢，因为他整个的这个口腔的声音会比较用的比较积极了一点点
3: 啊、哦，所以要放松。
0: 对，就放松之余呢，其实他少了一个就是了解一个声音的空间感。OK， 比如说你现在讲个 tay， 你讲
3: tay
0: tay
3: tay，
0: 你看 a 它会中这边，
1: 嗯，
0: 是吧？
3: 对，
0: 所以为什么我只是检测你的是不是中这个，
3: 啊，
0: 因为你不合适以那种 A 或者是 E 不能的。
3: 对
0: 对，
3: 有时候在唱歌的时候就会觉得就有些
0: 他一的时候他会，
3: 对，
0: 这样子，对，紧的，哦，因为用前端嘛，
1: 嗯，
0: 所以这个就是简先，因为我们做，因为我本身有修这个声音治疗嘛，对，就是医治声音，就是现在长茧不是可能最快的这个方法就是去动手术嘛，
1: 嗯嗯，
0: 那动手术是我不建议的，包括我们声音工作者，因为动声音你必须要可能修个九到一年的时间，不能好，哦，不能耗伤。那其实现在真的是可以靠一些科学的发声来去修复我们声带的问题，对，所以你就可以是用这个，你不至于是有长茧，只是说他已有肿过，你一定是有失声过的。
3: 对
0: 对，因为他听起来肿肿的，就声音 没有了弹性，对，你曾经一定是失声沙哑过，
3: 对，很严重，就是那个时候我是在中学的时候，我是 command 的，
0: 那你看是吧，
3: 对，老师
0: 一定推敲到的，
1: 是神
0: 一定能到的，因为整个声音的听起来就是一定是失去过那个，因为我们人的弹性本来就是我刚才讲嘛，就是我们 DNA 本身是有的，就是说有时候我们没办法去让它发挥得很好，
3: 嗯，
0: 那就要听你声音的本质，看它失去了没有，
1: 嗯，
0: 现在失去了就代表说它曾经是极端式的用嗓过度，而导致这个问题出现，所以沙哑它不会是一两天的事情，它一定是一段时间积累下来的，
3: 嗯，
0: 所以为什么你包括你刚刚一些说话笑声，你看都是清浅的，就哈哈哈，都很清浅的，就是，
3: 哦，
0: 对，那种就比较白嗓了一点点。
3: OK， 明白，嗯，明白，
0: 对。
1: 有听众问说，老师他四十岁了，他很喜欢唱歌，可是他一向来都有自己的唱法，可是他没有老师教，他还可以学吗？
0: 为什么不可以学？
1: 嗯，
0: 对，我有些学生都七十多了。对，我真的有一些学生呢，他真的是以前很喜欢唱歌，但是为了读大学，读好大学了，就不小心就结了个婚，结了个婚，生了个小孩，要照顾他们长大，长大了又成家立业的时候，他才想起，哎，我原来很喜欢唱歌，
1: 是
0: 那时候已经五十岁了，你懂我意思吗？他们就来找我的时候，老师，其实我很喜欢唱歌，就流眼泪的，我说好吧，你喜欢就唱，所以他。一样可以学，五十多岁、六十多岁、七十多岁也可以学。我七十多岁的学生还在唱《如愿》呢，
1: 哇！
0: 对，都不是唱那些比较旧的歌曲哦。所以，我还是相信说，声音是看我们怎么用。你想要他唱老的，你就把它调到去比较有那个老的氛围了。你想要年轻一点点，接近现代感一点点，那你就把你的声音再调，就等于说你要重口味就重口味，你就加多一点阿基那么多，你要再淡一点，那你就把盐收起来，把油收起来，对吧？
1: 我觉得老师一直在强调的一点就是你要自己知道为什么你要唱，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你为什么要唱歌？这就是为什么要出这本书的原因。有好多听众应该是刚刚才扭开收音机来听说，啊，那本书到哪里买？那本书你可以在大众书局啊，或者是友联书局啊，都可以找得到。
0: 大江文化也有，
1: 大江文化也有。然后呢，其实因为在这本书里头，除了有提到刚刚老师有解释到的 Vocal GPS，
0: 对
1: ，Vocal DNA， 那。其实也包含了他在中国的时候当导师啊、评委啊等等这些一切经验。那问老师，你觉得一个优秀的评审应该是怎么样的？
0: 很好的一个问题，我觉得
1: 我们先谢谢嘉怡，等会儿要缴钱哦。
0: 对，那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评审，当然我觉得现在的评委一定要真的要包容了。因为现在的音乐就都很 fusion 了，比如说一首作品可能它有流行也有戏曲，对吧？现在的音乐已经是比较融合的音乐了，所以变成如果我们仅靠我们以前的想法来套在现在，它并没有错，只是可能它不入流了。对，那不入流的意思就是说他没办法去让在这个评审的这个过程中让整个的评审过程是得到一个我不敢讲说180%的公正，但至少是比较建设性。
1: 你觉得 评审在做评委的时候，在评审工作的时候，是真的有关乎到他自己的喜好的吗？
0: 会有的，
1: 会有哈。
0: 你说没有也不一定。像我其实可能大家会觉得，我曾经就是在比如在马来西亚当评委的时候，大家会一看到我的名字就马上换歌，因为他们觉得说，哦，黄帆硕老师是要听流行歌的。
1: 嗯。
0: 可是那一场呢，一首黄昏放流拿了冠军。然后那些歌手讲，老师你不是要听流行歌的吗？怎么你会给黄昏放流拿那么高分？对我说，音乐是没有分什么年代什么人听什么歌，我觉得只要你唱的把这首歌曲的内容告诉了我，我 get 到，我就会给这个分数下去的嘛。
1: 所以你不一定是看歌唱技巧。
0: 我没有的。我觉得如果你看，如果我们只单靠歌唱技巧，那是不是只有我的学生才是符合我的审美？
1: 嗯，
0: 我觉得这样是不包容的。所以我每次跟很多的老师，我在讲座的时候，我都有分享一句话，我说坐在评审席上，我就不是那个教唱歌的黄凡硕，我就是一位评审。那评审的立场就是，你唱得好，唱得合情合理合法，我必须要给分你，哪怕那个技巧是带喊的，但是我觉得那个 moment 这个编曲。这个音乐它需要一个呐喊的色彩来添加整首歌的张力， why not？ 它又没有走拍，又没有走音，又没有破音，它凭实力喊上去也是一种实力。对，所以我们一定要这样去迁就自己的这个评审的这个思想。对，不然的话呢，真的只有我的学生才符合我，这样是不公平的。
1: 老师是一个很公平公正的老师。
0: 对，
1: 最后呢，其实我们时间今天真的有限，好可惜，
0: 对，太少
1: 是吧？因为对，太少了。我觉得老师真的是开一个两个小时的课，我都会觉得过得很快，时间过很快。最后要回答一些听众朋友的问题，包括有听众问说，请问老师在新加坡有教学吗？应该是没有。
0: 其实呢，这一年我来新加坡有办过一两场的这个大师课，其实反应也非常非常的好。对，然后当然我真的没有办法在这边教课，当然希望未来可能真的是可以来这边再做公开课，因为我觉得真的新加坡的朋友他也很喜欢唱歌，唱得很好。
1: 真的，
3: 我要
1: 而且钱还没有缴。还有另外一位听众说，老师是在线上教学吗？不是。
0: 线上教学就是可能一些外地的艺人，他们要录歌之前，可能要过一遍这个呀，可能我都会线上，我会比较给那些艺人歌手。对对对。
1: 所以如果想要知道更多的话，我觉得你也可以去买一下他这本书啦。
0: 先了解自己。
1: 先了解自己，你自己的 vocal DNA 是什么？老师最后有什么话要对我们听众说？再加上可以介绍一下你自己的这本书。
0: 这本书我希望就是大家可以好好的去支持一下，虽然它不是一本非常典型的工具书，不是说你看了之后你就会成为张学友老师，成为王菲老师，不是，但至少你一定会在某个节里面呢会看见自己的问题，然后从心态上调整。因为我觉得我每次跟我的很有能力的学生说，其实很多的技巧不是技巧，是你有没有办法融入你自己的心情信心取代技巧。对，有时候就等于说一个海豚音，可能你不需要关闭声带投射哪里才变成海豚音，就等于我现在找100个人拿着刀追你，后面你海豚音就飙出来了。所以它不需要一种 ready 的心态，只是你够不够了解自己的原生态，然后去做出一些自然反应罢了。
1: 今天老师的分享非常的珍贵，记得就是如果还有更多的问题，先去看看本书，先了解自己，你为什么要唱歌。今天也非常谢谢黄凡硕老师，
0: 谢谢，
1: 谢谢你，
0: 谢谢大家，谢谢。路况情报。
1: SLE 朝 CTE 在 Upper Thomson Road 那里呢有汽车抛锚，请特别注意，这是 SLE 朝 CTE 在 Upper Thomson Road 之后有汽车抛锚。
4: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5: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普田带给你。
4: 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5: UFM 1003。天气报告，
1: 气象署说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天气是局部多云，在下午较迟时分，北部、西部、中部都会下雷阵雨，气温介于25到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6: 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4:01。
7: UFM

0: 这里有天后。这里有天团。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之前欧德阳的《孤单北半球》，还有梁静茹的《会过去的》，今天下午4:11。

0: 今天的主角是沈佳宜，当然不是讲她刚刚学唱歌。老师有没有要挖角？你又这样貌美
1: 啊？她什么都没有说哎、欸，
0: 她什么都没有说吗？
1: 对，我觉得她有点放弃了，
0: 是吧？
1: 没有来开玩笑，老师其实很有耐心，她有说她不放弃任何学生的。
0: 难怪大颖现在越唱越好了，
1: 可能只是因为我没有付钱吧。
0: 难怪大颖越唱越好了。我第一次听大颖唱歌的时候是不好听的。
1: 为什么？你是几时？
0: 我在电视上面听他唱那个现场的、那个时候听是真的是不好听的。后来听他演唱会的，然后听他一些不同，我说哎，如果真的很厉害了。
1: 对，我有去他演唱会，他演唱会上真的发挥的非常好。
0: 可能也是他可能也开窍了啦，因为很多东西都是突然开窍的嘛。
1: 对，
0: 哎，要我们来吃瓜，吃沈佳宜的瓜，因为他今天去做了一个他人生的第一次的一件事情，不是学唱歌，而是他去救人。
1: 没错，
2: 救人
0: 虽然没有救成功，好像是对。
1: 对，好像是
0: 应该说你没有成功的救到，哎，反正就是没有成功就对了。发生什么事情啊？请述之。
1: 其实刚才我就是在公司的时候呢，就收到了一个 notification 嘛，手机就有一个通知，就出来说，有一个人需要急救。
0: 因为你有加入那个急救群组是吧？
1: 没错，这个其实是一个 app 啦，就是 SEDF 他们开办的一个 app，所以可以去就是做急救这件事情。然后因为我以前，
0: 但是你要先去上课的啦。
1: 我学生时期是有学过。
0: 哦，只要你学过就可以啦。
1: 嗯，因为现在他们就是要拉低这个门槛嘛，就是如果有急救的这个需求的话，就马上去救会好过。
0: 可是我其实他们有验证过你会不会？
1: 没有没有，你要在那个 app 上面上课。
0: 哦，对对，要上课的。
1: 对，在 app 上面上课。
0: 我还以为你小时候参加过，然后现在就可以加入。
1: 对对对，在上
0: app 上就可以了。
1: 对，在 app 上，因为他会其实就是如果你不太确定，或者是你不知道怎么样去做 CPR 的话呢，其实他会就是在一边通电话一边。跟你说要怎么样去做、因为其实如果你不做 CPR 的话，他每一就是每一分钟哦，那个人的那个 survival rate 会跌大概10%。
0: OK，
1: 所以
0: 菲姐，等下这个我们部分在听众有兴趣，我们再来看看一下大家要怎么去跟家一样加入这个。先讲今天发生什么事情，你就接到了那个他们的那个通知，因为他们会发出讯号给可能就是好几个人的，看谁先在附近，谁可以去伸出援手。
1: 对，
0: 你就收到了一个刚好在我们对面。
1: 对，刚好在我们公司对面，
0: 所以你马上就 reply 了，说 I'm
1: going now。
0: going now。OK。
1: 对，然后我就搭电梯，我很快下去，然后我就跑过去的时候，
0: 对面组屋啊，
1: 对，对面组屋，然后我就发现，其实我也不知道那个 AED 在哪里。就是那个叫心动铲除器嘛，
0: 啊，铲除器，除颤器，
1: 除颤器，然后就找不到，但是我想说可能做 CPR 比较重要吧，所以我就马上跑上去，然后进去那个安哥的家的时候，就看到他坐在那里咯，对，就发现说，哦，他好像有点，
0: 你第一个到啊？
1: 我第一个到，
0: 哦 ，OK，OK，
1: 也是唯一一个到
0: ，OK，OK。
1: 就是他本来是坐着的，在沙发上，然后就请他的家人把他移动到，就是移到就是地上啦
0: ，OK，
1: 就给他躺平，躺了之后我就再继续做 CPR 了，类似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啦。
0: 可是
1: 就是在做的当儿，我因为其实我一直在做 CPR 人工呼吸这个东西吼，不是没有到人工呼吸啦，就是这个 compression 的时候，我从来都没有在一个真实的人体上做过这件事情，因为通常我们在练习的时候通常都是用 mannequin 的嘛，就是那个假人，他就会有一个，而且他大概会有一个当当当的声音，你在做那个就是在做那个 mannequin 那个假的时候，
0: 明白，
1: 对，所以在做那个
0: 真人
1: 的
0: 时候整个感受是不一样的，
1: 对，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因为你可以感受到那个人的皮肤，你可以感受到，
0: 你不会发抖吗？我想到就发抖了，
1: 因为我以前中学的时候我有去参加过比赛，所以就是在这种非常让你紧张还有压力非常大的一个情况下去做这件事情的，所以可能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有参加过比赛嘛，所以当下的那个全部的记忆还有知识全部就
0: 回
1: 来
0: 了，
1: 对，所以就马上进去的时候就做了我应该做的一些事情之后，就感
0: 他只有几个家人在，
1: 大概有四五个，
0: 他们都不会做，
1: 他们都不知道应该要做 CPR，所以我进去的时候他其实是坐在沙发上的，
0: 醒着吗？
1: 没有，
0: 昏迷了，
1: 昏迷了，然后他也没有再呼吸了，对，所以他们其实也不知道要怎么样去处理这件事。
0: 可是那你去你要探他的呼吸吗？还是
1: 看他的呼吸？
0: 你先看呼吸，
1: 要听他的呼吸，看有没有呼吸，感觉到有呼吸的话呢，你就是 其实大概就是要找那个AED， 然后贴在他的身上
0: 除颤器，对，
1: 对、大概就是这样子。但是因为感受不到他的呼吸，然后本来心脏以前要 check 的啦，但是现在好像是不用 check 了。然后就开始马上做 CPR， 就是你要大概知道那个位置啊，然后你的手就放下去，然后你就开始按哦。然后那个按的，其实那个过程其实很不一样的，因为你可以感受到那个人的骨，那个人的皮肤，然后
0: 而且他安哥走还是刚刚的事情，所以还有体温各方面的，
1: 对
0: 对，
1: 所以你可以感受到的，他的皮肤就是有一点点的汗，的那一种，你知道吗？就是很真实的一个人呢，所以就可以看到阿公的这个，就是他有点流鼻涕这样子，大概90多，
0: 所以你也没有问他发生什么事情啊，你来不及了，一切都来不及了。
1: 对，就是一边做一边问咯，
0: 一边做一边问啦。
1: 对，然后我就打电话叫995嘛，我就跟他说，
0: 他们还没有打到99，我不99通知你，
1: 已经有打了。但是就是他们说，等一下你到的时候，就进行 CPR， 类似这样子。
0: OK OK。
1: 但是因为当下我就是在问他们问题嘛，就是要大概了解一下那个情况。
0: 对对对，
1: 等一下就是救护人员来的时候，我可以跟他们说。
0: 是。
1: 但是我在进行的时候，我就需要一个人帮我数拍子。
0: 对对对，我刚才就想问，因为我刚刚看一个医疗剧，他有这样子的，就帮我数拍子，所以我刚刚很
1: 对，所以我就打电话给九九。
0: 我还不好意思，不过我怕你漏了这个细节，所以
1: 对，我就打电话给九九，我跟他说，你帮我数拍子，
0: 不可以叫现场的人，安安他家属跟你数的，
1: 因为他们不会数的，
0: 不会数。OK，
1: 对，而且这个拍子的东西就是他们，你需要一个很规律的一个拍子，
0: okay,
1: 才可以让这个人的心脏继续跳。对，所以我就叫医护人员，就是995那边的人员就帮我
0: 数拍子，
1: 然后在那边就一边按，
0: 我很紧张了，我真的很紧张了，我是那个画面就来了，很像那个医疗局，
1: 然后就一边问他们，就是他们也不知道我是谁，
0: 对对对，
1: 你知道吗？
0: 是是是，
1: 因为一进来我就直接跟他们说，这个安哥就马上现在放在地上，然后我们就直接开始了，就直接是这样子，
0: 对对对，
1: 很快的。然后他们，我就听到那个安迪，他就在后面，他用福建话问：“哎，这个女的是谁来的？”“
0: 查埔乡来。”“对
1: 对，查埔多罗来耶。”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说：“哇，很紧张，你知道吗？”然后我也不知道要怎么样去就是处理人家的情绪。
0: 对对对对，你就是我到底要需要兼顾所有的东西吗？
1: 对，对，所以我也不知道就是要从哪里开始，就除了 CPR 这一块，我是不是要就是。要让他们就是安心一点还是什么，我要怎么样，
0: 来不及，因为太对，所以那个时候你在按压的时候，然后就我的人给你节拍的时候，数拍子的时候，按了多久呢？
1: 按了
0: 你到底按了多久才，因为他最后还是没有恢复正常，
1: 就是我离开的时候他没有苏醒啊，
0: 他没有苏醒啊，也没有呼吸了啦。
1: 我其实在做一半的时候我感觉到有一点点的呼吸，
0: 因为后来995来啊，
1: 995来，他就是大概在做2到3分钟之后，
0: 他们来了，他们就来了，
1: 对，他们很快。
0: 哦，这他们不跟你 follow up 到底有没有救到他之类的？
1: 因为是我第一次啦，
0: 所以你在那边做，对不起啊，各位，我问的仔细一点啦，然后回到那个画面现场，是你做2分钟之后，然后就有那个民防部队、消防队，
1: 民防部队
0: 的人员来了，他们来了，来了之后你就交给他们了。
1: 对，
0: 然后你就跟他们简单讲一下发生什么事情，你做了什么？
1: 对，大概就是这样子。
0: 然后呢，你就可以走了。
1: 我就问他们哦，我需要留吗？他们其实也没有什么时间跟我说
0: 太多话。对对对对对，
1: 他们就说你要留的话你留咯。但是我就在想说，毕竟是别人的家吧。
0: 但你的 app 你需要 app 有回复他什么东西？
1: 需要，就是 app 里面要回复说我是谁，我的名字，我全名，然后要说我大概做了几个赛个的 CPR， 然后在讲完之后，好像也是要说安哥有没有苏醒，或者是在做 CPR 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症状，类似这样子。
0: 所以你离开那个房子的时候，安哥没有苏醒，但是不确定他还有没有气息，是吧？
1: 对。
0: 而且你这样做一做，因为还在做的过程中，他们就来了。
1: 对。然后他们的医护人员就是说，就 take over 这样子。对，所以很快。
0: 哇，很神奇的一个体验哦。但是我觉得是很紧张的嘞。我未必，因为很多像我们这种想很多的人啊，开门进去会想很多，然后 但是可能你到了那个 moment 那一刻之后，你可能就可能会只是会可能就是那个身体的反应很自然，做一些你该做的东西，毕竟你也是受过训练的嘛。嗯、
1: 对，所以其实我在加入这个 app 之前，我爸爸妈妈有问过我说：“你这个东西你要想清楚，哎，如果真的是有一天你救不成的话，
0: 对，
1: 你会怎么样去处理你自己的情绪？
0: 对，或者你在救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看了很多医疗剧呀、你们都是有一些家属的一些什么，你知道吗？就是因为可能你救不到，就是因为你的姿势不对，就是说还有很多可能突发状况都有发生的嘛，对。”这样他们有没有叫你怎么避免这些东西呢？
1: 没有，
0: 没有啦，你有思考过这个东西啦？
1: 我有思考过，
0: 但是你还是加入了。
1: 但是因为
0: 你准备今天退出了，不会吧？
1: 啊，没有没有，我那时候是跟小柯说，我其实也不知道要怎么做。然后小柯就问我说：“如果你不加入，然后你知道有一个人需要你帮助，你会后悔吗？”嗯，我就觉得说好像会后悔哎，就是我明明有这个能力去帮助别人，但是我没有去帮的话，我觉得我。好像
0: 你不会知道的
1: 啦，没有做得够好，
0: 因为你在那边做工，你不知道对面发生什么事情
1: 嘛。也是啦，但是
0: 如果刚好碰到在你身边的人，比如说你搭飞机的时候，就在你旁边的乘客，
1: 对，
0: 你会这个可能就好很多嘛。
1: 而且我设身处地，就是如果是我家人发生了这件事情，我需要 CPR 的话，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做，
0: 不会，你自己又不会，
1: 对，我会需要，我会希望有人来帮我嘛。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就以这样子的一个心态就加入了。
0: 所以这样我们普通人也可以加入的吗？
1: 也可以加入，
0: 可是我们没有像你学过，我们这样 app 这样学就可以啦。
1: OK， 所以他怎么他是
0: 我们会不会聊太久了，各位？
1: 他就是大概就是一个你到那里的时候，你可以打电话给995，他们会教你要怎么去找那个位置，要怎么样去按压。
0: 我跟你讲，我连开始我就不敢了，我找不到，我觉得我按了那个 accept 之后，我怕我找不到那个 block。我们这种路痴，你知道吗？就是我们会有很多很多的那种心理压力。
1: 其实还好，因为我觉得他的 app 做得够好，就是他大概会跟你说那个位置到底是哪里，所以。你如果有跑过头的话，他那里也会就是出现，就是你跑过头了。
0: 我昨天才跟 Zavi 聊这个话题，我看着那个 Google Walk 啊，我都会走错，你知道吗？我怕我们在绕绕绕绕绕绕绕，等我绕到去的时候，都已经天亮了、
1: 哦。因为我有想过这个问题啦，但因为我不是路痴嘛。
0: 对啦对啦，所以他 must be 齁，就是你不可以是路痴嘞，我觉得。
1: 路痴的话。
0: 我先要克服路痴这个问题，我觉得第一个。
1: 你打电话给995的时候，你大概问他，你跟他说你现在是在哪里？
0: 我现在这样跟你讲，我心都在跳嘞，就是我就想到我迷路那个时候的状况嘞。
1: 嗯、就是，其实我有点小迷路刚才，因为我要找那个 AED， 但是我一直找不到。
0: 对，明白明白。
1: 所以
0: 看啊，我又找不到那个 block， 我又找不到 AED， 然后各方面哇，那个压力很大嘞。
1: 对，是的确是
0: 很勇敢，我觉得你很勇敢。对对。
1: 谢谢，
0: 你真的勇敢，你现在问我我都不敢去加入。
1: 其实我刚才在
0: 我以前一直想要去学。对，
1: 我在急救之后哦，我回来的时候我有点抖抖的。
0: 对啊，
1: 就是脚有点抖，然后手也是有点抖，就是整个人还是感觉压力，可能那个压力还没有完全的那个，你知道吗？
0: 我现在想的那画面都抖抖的。哦，这可是问题是，可是问题是因为你就进了你的那个 part 了咯，所以你应该好开关以后啦，不要去 follow up 了。
1: 我也是这样觉得，
0: 是吗？
1: 所以我就医护人员来的时候，我就马上
0: 离开，对，就交给他们了。
1: 对，因为我觉得说我已经尽力了。
0: But 我的问题就是，你如果没有去，比如说我们说做很多事情，他就有一些事后的 review 的话，你怎么知道你可以做得更好呢？
1: 我就在想咯，
0: 是咯，它是一个很困扰的嘞，
1: 就是在回想说我有哪一些部分其实有做得不够好，
0: 就因为没有人知道
1: 吗？而且我觉得很庆幸的就是刚才我去的时候昂哥是有家人在旁边的，
0: 而且他家人
1: 或者是他认识的人啦，就是有人在他的家里面一头这样子，我觉得至少有个人帮他，就是把他扶到地上去，类似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就因为这样子，我觉得还是就是如果有 try 下一次的话啦，就是
0: 对很多人会有很多问题，像我刚才讲的说迷路啊，找不到这个东西啊，一般会不会做错啊，会不会沟通啊之类，如果遇到难搞的家人怎么办啊，赖在你身上啊，什么之类的东西啊，这些东西就是你想很多的时候你什么都做不，就只能坐在这里访问神家医而已。哦，对。 但是如果你真的也很想踏出，我就特别是如果你真的是以前在学校的时候有学过这些的话，
1: 嗯，
0: 那个可能你在这方面的那个障碍可能
1: 信心会比较多一点
0: 啊，就没有那么多的那个要克服的部分。
1: 嗯，
0: 不过你可能还是需要一点时间消化。不过
1: 对，
0: 我是觉得必要去 follow up 了。
1: 但是我怕他跟我 follow up，
0: 你怕跟你 follow up？
1: 你 block 掉他？
0: 我真 block 掉他？你要 block 掉那个 app 吗？
1: 一年后再加入回去。
0: 讲这个逃掉了怎么办之类？然后这两天也不要看报纸。对。
1: 但是哦，我在想哎，如果真的是有什么事情的话哦，其实他家就在我们家，我们的公司里
0: 面。我还想多嘞，就万一有什么事情的话。你
1: 会知道嘞，
0: 对，
1: 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我们每天来公司的时候，一定会经过的。
0: 你接下来两个礼拜从 Brother Road 进来，不要走，
1: 那个要坐车嘞，
0: 不要走大巴窑，对，然后
1: 大巴窑是 MRT 哎，我要从那边 Brother Road 进来的话，我要
0: 可以穿过那个红哥，再穿过去，有没有？开玩笑的啦，怕什么？你做人好了，我觉得，
1: 知道吗？
2: 对呀、啊，
1: 我其实有一点，
0: 我也不知道，我也不敢讲对啊，因为我听起来很好啦，我们都不会吗？
1: 对，所以我
2: 觉得你不要想那么多。其实我很佩服你，因为我知道做这个 CPR 是需要很大力的一件事情。然后你一个这么小小只的女生，你可以做到这个事情，
0: 对，
2: 好棒哦，真的。
1: 啊，谢谢你的鼓励。
2: 嗯，哦，不要哭，等一下我要哭。
0: 关你屁事啊！哭个鬼！
1: 对了，不关我的事。
0: 不过真的很厉害了，我都做不到。你看我刚才提出了那么多疑问。
1: 嗯，
0: 我觉得啦，
1: 其实我也没有想太多，我就是直接就是跳下去，直接就是做了。
0: 嗯，很有意义的一个。接下来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第一次
1: 段奴安康大家。
0: 下个那个 app 出来的话，你会讲嘞？
1: 啊？
0: 那个 app 如果又在颠
1: 去啦。
0: 嗯，
1: 对，现在有一次的经历了之后，我觉得
0: 待在你身边我就比较安心了。你会救我的哦？
1: 应该会吧，应该而已。
0: 对，我只得到一个应该。UFM 1003，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啦啦啦4到8。
3: UFM 1003路况情报，
2: 开车的朋友要留意。目前有好几个路段都有汽车抛锚，那是 BKE 往 PIE 在 Mandai Road 之后，还有 PIE 往大市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的入口处，以及 PIE 往大市在 Changi South Avenue Tree 之后，请你继续小心开车。
0: 对，听闻说回应这个 responding to the emergency is already very admirable, very brief, 然后这个 did a great job, 然后不要太大负担，然后因为现在回想起来还是会有一点那种
1: 怕怕的感觉，
0: 那种事后惊，你知道吗？
1: 嗯，
0: 对，我没有去，我听他这样讲，我都觉得哇，太了不起了。需要了解这个 app 的更多详情，可以联络沈佳宜。
4: 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5: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 ，It's Friday。
6: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7: 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我是吴清峰。Yeah!

0: 孙子的日落。之前是品冠的随时都在，回来我们要写诗了，来加点诗意给你的星期五。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开车的朋友要留意 PIE 网大是在 Clementi 之后的第四条车道有障碍物，还有要留意 BKE 网 PIE 在 Mandai Road 之后有汽车抛锚，请你继续小心开车。
0: 很多听众还是说那个嘉义很好，做得很不错，然后很多听众他其实有叫那个 app， 他也不敢去按 accept 之类的东西。然后有一个听众就说了，他18岁的儿子呢一直就是跟他讲说他要加入这样的一个 rescue app，然后 because 他自己也是那个红十字会的青年指导员，然后听了这个之后呢，然后觉得哎呀，因为妈妈曾经有阻止他，就像我刚才讲的，你要想东想西想西想后想后有很多麻烦，直接阻止他，他说我想听了你的故事之后，我不应该再阻止我的孩子了。而且在两天前呢，我儿子跟他的朋友呢刚刚目睹了一个发生车祸的事故，然后呢那个摩托骑士呢就被车子撞倒了，所以我看到他们两个好像也蹲在那地方帮忙之类的东西，所以还有一个 很有爱心的儿子。不过我知道很多父母都会担心这个问题，
3: 是真的。
0: 所以沈佳宜这个故事就是
3: 我都没有跟我爸爸妈妈说，这件事情
0: 没有跟他说哈，
3: 还没有跟他们说，
0: 他们不相信你讲的话了现在
3: 啊？为什么？
0: 因为每天打电话给叫他们
3: 你在 prank 他们
0: 你每天 prank 他们还没有讲说哇哇 I don't believe Yeah,
3: then you guess what? Yeah.
0: 等一下给你们听，等一下给你们听。不过现在写诗，今天的题目是
3: 勇敢。
0: 你不一定要针对沈佳宜这个事情啦，就你可以自由发挥。
3: 嗯，
0: 比如说你做过最勇敢的事情是什么东西？但是用诗的方式写出来哈，三句而已，白话，有趣有意思。
1: 三句话，一首诗，把生活写成诗。
0: 今天的生活题目就是
3: 勇敢。
0: 你不要跟我讲沈佳宜沈佳宜沈佳宜叫三句啦也可以啦，但是不会获选啦。
4: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五月天的任性，之前是黄美珍的途中。回来，我们一次过看看有哪些精彩的诗句。今天的题目是
1: 勇敢。The Play Show 早班
2: Play The Play Show 葡萄牙大将罗纳尔多最近的表现是低迷啊，我觉得足球明星很有压力的。
3: 当然啦，
2: 因为你的积分什么全部他们都是看在内的，这一次呢是哇，零助攻零进球，也没有威胁到对方的龙门，可谓毫无建树，表现低迷。
3: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是啊，就有时候刚好那个风向不在你那边，所以你就感觉不是很顺遂。
2: 风不在我这，
3: 我们常都讲一句嘛，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啊，那你不能要求自己每天都是处在巅峰啊，那可能啊。
2: 当你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你的处理方式是？
3: 我会去人比较多的地方走一走，睡一个很好的觉，这是我充电的方式啊，或者跟我的毛孩在一起。
2: 你是去人多的地方，我反而是躲起来，不是逃避的躲，就是先给他过。
3: 躲哪里？
2: 家里
3: 不是车底啊
2: 那个是阿杜，
3: 阿杜、啊、
2: 等下我去车底、阿杜你也在啊、
3: 阿杜旁边有俊杰俊杰你也在大家都在车底，
1: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4: The Play Show。
5: 想让你孩子的学校假期过得更充实，
6: 千万别错过 City Square Mall 6月20和21号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的教育展，直连 Farrer Park 地铁站，非常方便。
5: 让孩子参与 HeyGuruMSD Golf 等培训中心的活动，还可以赢取可爱吉祥物 Eco Mama。
6: City Square Mall 刚翻新，有多项餐饮和娱乐选择任你选，趁六月学校假期优惠换取物有所值的购物和学习体验。
5: 预知更多详情上网 citysquaremall.com.sg。
6: 6月20号星期六，克敏和 Andrew 静和下午1点也会到 City Square Mall 4楼的 Gastro Square，
1: 我们到时见。
7: 三句话，一首诗，把生活写成诗。
0: 今天的题目是
1: 勇敢。
0: 念你喜欢的哈，不是每个都要念啊，不然每个念来不及念。考卷裁判下，脑里空白着，下秒交白卷。好几个都写这个 version 哦，你们如果是 AI 帮忙写的话，要注明是 AI 哈、哦，要注明是 AI 启发或是 AI 写的哈、哦，不然很多很接近哈。OK， 是工资刚到账，购物车全清空，这才叫勇敢。生而自由，爱而无惧，请拿出像家一般的勇敢。哇！勇敢是即使面对恐惧，对未知事物成功与否，依旧坚持到底。
8: 牵你的小手，经过一群狗，勇敢往前走。
0: 这个也蛮有趣的，我觉得。一直以为向前冲才叫勇敢，原来有时站着不动也需要勇气。勇敢说要减肥，结果奶茶买大杯，梦想和珍珠一起飞。这个你不会说勇敢说要减肥，这个你写得很好，但是我觉得不应该按对勇敢的 category， 你先收起来，改天再传了。对，做自己想做的，再多一点点不留遗憾。做好的事或做坏的事的勇敢都是一念之差。有一种勇敢是不管跌倒多少次都会站起来重新出发。成为妈妈后，宝宝的一切都成为妈妈勇敢的动力。勇敢不是白说，而是言行一致才有意义。刀锋不问手是否颤抖，只问你敢不敢落下。AI 写的，不好意思，我这样怀疑大家啊，因为我已经活在一个怀疑的世界当中了。真的真的，
8: 就连我爸爸也会怀疑。
0: 是，然后等下我再播给你们听，我有机会播。我本来要4点播了，可是因为你今天的那故事更精彩，所以我就留着。做人不想留遗憾，就要勇敢去面对，至少已经尽了力。彼此互望片刻，那是一眼瞬间，爱是一生一世。这个也有点 AI。 好，还有那个就是不是不害怕，而是虽然颤抖却依然选择继续走，因为有两个做的是很接近的，所以也让人不免心生疑窦啊。实在是抱歉各位，因为我们活在这个 AI 的时代，你知道吧。对，所以大家如果是 AI 写的，你要写 AI 哦，如果不是 AI 写的，那就不用写了，好不好？那我们还是在最后一轮筛一下，选一张做图卡。感慨的人生，勇敢的前进，冲破那层层障碍。调皮搞笑这女孩，遇到病危跳出来，呼吁大家一起来。 这很像打油诗哦。勇敢是当我和别人不一样，那就让我不一样，不管别人的眼光。

0: 你在空中讲那一次，你再回来的时候讲给他听。你妈妈说什么？
1: 我妈在车上就听 radio 的时候，发现 Xavier 又不在。
0: 又不在，不是，你要强调，发现 Xavier
1: 又不在。然后他就跟我说，这个 Xavier 的饭碗到底稳不稳的啊？怎么一直不在呢？
0: 他今天又不在，他下礼拜又不在，对不对？而且他昨天跟我讨论他明年五月的假期
1: 又不在了。
0: 好，最后一组赶快来，做人就要买 4, 就像买 4D, 买百大百小，勇敢买下去 ,OK? 要勇敢不容易啊，尤其面对自己的错误真不容易啊。别人勇敢靠胆量也靠实力，我靠梁静茹给的勇气。勇敢不是冲动，是理解容错率低，还是义无反顾的冲。哇，这个不错。勇敢不是冲动，是理解容错率低，却还是义无反顾的冲。我曾无数祈求你来到我的生命，后来学着微笑目送你走向更远。原来妈妈最温柔的勇敢是爱你也舍得放手。勇敢的昨天是今天的我，勇敢的今天是明天的我，勇敢的面对每一天的我。 OK, 如果没有开始的勇气，何来知道如今的过程，又怎么知道未来的结果。裸辞需要勇气，不能意气用事，只能忍气吞声。人就是这样，有勇气挑人家的毛病，却不勇敢承认自己的错误。说错话当众被羞辱，心碎了还是道个歉。好的，所以那个
2: 有哪些你觉得你特别喜欢的吗？
0: 听着梁静茹，脑海想着你，决定我爱你。考卷才派下哦，没有，哪一个是我特别喜欢的？我喜欢你喜欢的。
3: UFM 1003路况情报。
0: 今天是问你而设的题目，当然你来选啦。
2: 你不勇敢哦，你
1: 你有决定权。开车的朋友要留意 AYE 网大事，在 Buena Vista 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交通一直回堵到了 Normanton Park, 要避开第二条车道。还有要留意 TPE 网 SLE 在 Tampines Avenue 10之后有汽车抛锚，请你继续小心开车。
4: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2: 天气方面，看到全岛都是局部多云的，只有北部一些地方是在下着小雨，25度到34度。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6: 现在的时间是
7: 傍晚5: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由康福德高在榜俄运营的自动驾驶接驳车二号路线的服务将从下个星期一开始开放让公众来搭乘，公众可以通过康福德高的应用来预约免费体验这项自动驾驶接驳车的服务。接驳车的载客点分别是榜俄北岸第 420A 座组屋、榜俄海岸广场以及榜俄的综合社区中心。非官方数据显示，本地上个月的私宅跟祖屋的整体租金和交易量双双下滑。房地产网站 99.com 的和新加坡房地产联合交易网 SRX 今天发布的预估数据显示，五月份私宅的租金环比下滑 0.6%。 而租赁量方面，五月估计有5853个私宅单位出租，按月比的话下跌 9.8%， 年比则是上涨 4.2%。法国外交部长巴罗说，以色列必须要停止在黎巴嫩的敌对行动，他也敦促美国向以色列施压。路透社报道，巴罗今天接受法国信息台访问时说，法国还在努力准备召开一次的国际会议，以动员国际社会为黎巴嫩的军队来提供支持。黎巴嫩国家通讯社也在同一天报道指出，以色列当天凌晨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6人死亡。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sg。

0: 你说某君是我喜欢小柯这个听众，有听到跟你抢老公哎、
1: 欸？啊？
0: 你说我喜欢小柯。
1: 那位听众要加把劲哦，因为我很快就要结婚了。
2: 结婚了才容易吗？
0: 结婚了也不代表什么
1: 啊？
2: 结婚代表对手只有你一个、欸，
0: 不是？结婚代表你一个要对付很多个。我们的题目叫结婚，你想了没有？
1: 啊？选什么？
0: 图卡
1: 哦，我
0: 他在做了，各位，等一下给你看。

同恩一下下，就是周兴哲的以后别做朋友。到了九四八的时间，还是要提醒你，如果在生活当中有任何困扰你的问题，不知如何向别人来询问，又找不到人可以问呢，因为问了出来现在自己不好意思的话，你就可以匿名的把你的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也不知道你是谁了，然后我们会帮你取男的就叫 Joseph， 你就叫 Josephine， 所以在我们值班的时候呢，把你的问题传过来就可以了啊，需要补充我们会再跟你讲了哈。OK， 中英文文字传过来都可以，然后播出了之前呢，我们会通知你。但如果你要自己录音也可以，但是如果你怕的话，或是不习惯录音的话，就可以透过文字告诉我们。885-1003 885-1003。今天我看看啊，今天排到的是 Josephine 的一个问题。

0: 我老公上个月换了一辆新车，车里装了有录音功能的行车记录仪。平时我偶尔也会开他的车。前几天我载我妈出门，路上聊到家婆，我忍不住抱怨了几句，说她最近很爱管我们生活。结果当天晚上回家，我老公突然把我在车上说过的话，几乎一字不漏地重复出来，我才知道，他去看行车记录仪时，把车里的录音也听完了，就听到这段，我听了真的很不舒服，因为那本来是我和妈妈之间的私人对话，但我老公却觉得自己没有问题，还说，而且如果我没有说过这些话，也不用怕被听到。现在，我为了这件事闹得很僵。我在意的是隐私和信任的问题，而他在意的是我为什么要在他背后批评他妈妈。我想问问大家，如果是你们，会接另一半去听车上的录音吗？是我反应太大，还是他真的越界了？
1: 你们会介意吗？885-1003，
2: 哇，
1: 她老公应该是要去找什么东西，然后顺便录音也听完了。
3: 会是顺便吗？还是是要去查看老婆去了哪里嘞？
1: 没有啦，应该是我不知道，来没有讲。

0: 1003路况情报。
1: 开车的朋友要留意 PIE 往大市在 Adam Road 之后的第一条车道发生了交通事故，还有要留意 CTE 往 SLE 在 Bradley Road 之后有汽车抛锚，请你继续小心开车。
0: 每天上下楼梯时膝盖酸痛无力，甚至连蹲下站起来都觉得吃力，试试 Event 生化能加强护膝，采用独特的日本生化能技术，帮助促进血液和氧气循环，搭配高效热疗设计，有效减轻膝盖发炎和肿胀。经临床实验，一小时内帮助缓解膝盖疼痛，连续穿戴28天更有助提升行动能力，让每一步都走得更轻松。 Event 值得您信赖的关节保健品牌。 Event 生化能加强护膝。
2: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走进秋色蔓延的新疆，
3: 专行139胡杨秘境自驾公路，两侧尽染金黄，
2: 在沙燕洲金色胡杨林悠享下午茶，
3: 乘小火车深入塔里木胡杨林公园，邂逅最美秋色，
2: 一次尽览沙漠、湖泊、雪山与奇岩地貌，
3: 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壮阔，白沙湖倒映雪山的静谧，克孜尔红石林的绚丽。
2: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4: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5: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6: UFM 1003，优选好歌。

味晚餐加料，首选多豆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豆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8855-0003。那听众说，就是有 Josephine 这种人，自己做错了就扯什么隐私之类的事，你不在别人背后说坏话，就什么事都没有了咯。听众说，你要讲老公家庭的坏话哦，你要选对地方咯。啊，我其实我不介意的，因为我说什么我就自己会负责咯。
1: OK。
2: 也有听众说，哪里有人会有时间去看那个里面的那个录音的？
0: 他通常是要去找一些东西啦，比如说一些插撞什么之类的啊，他去找那个说，他就顺便，因为你就开着跑嘛，因为你可能不知道，我自己有试过，因为我东西不见掉，我要看我到底什么时候拿我那个眼镜下车，所以我就 download 了整个这样，就慢慢你就开着他那样子咯，等有。因为你没有声音，它是静的嘛，有讲话就有声音的嘛，而且他就会 pick up 咯，所以我不觉得她老公哦，因为她没有讲她跟老公发生什么事情，她不是特意去听的，她是刚好可能在找某些东西的时候啊，这之类的东西去做这个东西，因为我只做过一次而已，对，要去找那个东西，所以你真的会听到有人，如果那么靠近讲话的话，真会听到有人讲话，他很好奇嘛，不听一下咯，我觉得啦。
2: 也有听众说，不然你就现在关掉咯，那个声音，那个录音的，就是录视频就好，不要录音。
0: 这样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你还要再讲他的坏话，你还讲不够哈。
3: Hi Josephine， 我是觉得你不应该在背后抱怨，如果你真的很不爽，直接就跟你老公的妈妈拿出来讲，这样就会化解全部 不必要的误会。还有这个行车记录器那个录音是可以关掉的，可以把它关掉，就以后不会被发现。
0: OK，
4: 老实说，我觉得一般人如果在看录影的时候，就是听到什么就肯定听完的嘛，不可能听了一半还不知道怎么回事直接把它关掉，对不对？你听完了你才知道这些是不是隐私的问题吗？那么都听完了，谁喜欢人家讲自己的妈妈跟爸爸的坏话？谁都不喜欢的，对吧？那么夫妻之间这些都是可以商量的事了，不是大不了的事，除了死之外。
5: Josephine， 我觉得你反应有点过大了，除非你有做什么心虚的事，要不然的话，汽车是公用的话，那行车记录他肯定偶尔也可能会看得到，也不一定是在侦查你啊。
6: 谢谢提醒，我在车上会小心的。
0: 你在偷笑啊？
6: 谢谢提醒。
1: 他不是咳嗽，他是在笑。
7: 你老公是不是有出轨的行为？可能他要去 delete一些东西，从那个行车记录，无意间就听到你跟你的妈妈的对话，可能你可以先二人先告状吧。
0: 你不是来浇水的，你来浇油咯。
8: Josephine， 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今天换成是你听到你老公跟他妈妈讲你妈妈的
0: 坏话
8: 的不是的话，那你本身会有什么感受呢？其实婆媳本来就都会有问题的啦，就是如果你对他妈妈有什么就是不满，与其跟你妈妈说，倒不如就是跟你老公讲。而且你要想，你告诉你妈妈，那你妈妈又怎么看你的家婆呢？对吗？所以会造成很多没有必要的问题。
9: Hi Josephine， 我觉得维持一段婚姻真的是不太容易，尤其是当对方两方面都有一些 differences， 那这些 differences 就是说，我不喜欢你说我妈妈的坏话，我不喜欢你这样做，我不喜欢你去听我和我妈妈之间的对话，这类的东西我觉得都需要让彼此知道，而不是让他慢慢的在累积酝酿当中，到那个爆发点的时候，就可能会
10: 一发不可收拾、
0: 嗯、反而是突出就是你跟你先生的沟通的可是频率啊、嗯、或是方式啊是不是也有借此要改善的机会，就借这个事件来对话一下，就说呢有时候就是我只是 complain 叫讲东西就叫 drama 一点而已的嘛，嗯，之类的东西吗？
2: 其实我比较好奇的就是因为 Josephine 是跟她的妈妈说是吗，所以妈妈的反应是什么呢？是不是因为妈妈的反应你的老公才觉得说就是你不应该这样跟你的妈妈说、哦、还是因为什么事情就是让你的老公就觉得有被激怒呢？
0: 不，怎样都不好了，但是我的意思说你跟你老公讲我们讲八卦都是这样会夸张一点的，其实是没有这回事的。
2: 真的吗？我觉得我这样我是老公的话我会更火耶、欸、
0: 但是我会跟你道歉啦，没有，我妈妈也是不好的，我跟你讲我跟你讲你要我听我妈妈几个坏话我讲给你听一下
2: 你可能这样子我的心情会比较好一点
0: 对对，你说讲坏话这种东西哪里有，我不可以跟他讲你妈妈好吗，他老人家他会心碎的吗，比较的我一定跟他讲你妈妈不好的，这样他就觉得他很好吗？
2: 但是你这样讲不属实勒。
0: 为什么啊？什么是不属实？
2: 就是你没有讲实话你知道吗，你这样你会让你妈妈很误会我们之间的关系的。
0: 不用管他、啊、我很容易搞定的对，有时候我讲这个东西只是为了让他爽一下而已吗，你会真的咩？嗯，类似啊。嗯。我觉得
2: 这样就可以让他平复情绪吗？
0: 没有，就是沟通，就以后这个大好，以后我就在，其实我觉得我们真的有时候我们讲别人八卦、哦、真的是会夸大的、嗯，你也是有讲过人家八卦吗？你讲了、嗯、会夸大一点的嘛，或是你为了要拉近跟那个人的关系哦，你会用八卦来套之类的东西。我不知道他讲了什么会不会很 hurt 啦、嗯、因为女儿像听我讲的，女儿一定会跟妈妈讲的嘛，你知道意思啊？嗯，你就跟你老公讲，你如果你有妹妹，你妹妹一定跟你妈妈投诉她家婆了这种都是这样子的 OK， 但是我还是非常爱你跟尊敬她的，你放心啊之类的咯。
2: 但是我觉得好像我不知道是我小气吗，还是我觉得老公会不会吃这套、欸、
0: 你老公不吃他，
2: 不是我老公啦，就是我觉得我不会吃这套啦。
0: 你又不是老公
2: 也是，
0: 你老公会吃这套吗？嗯，你试试看啦，你讲妈妈坏话了、
2: 啊、不好吧
0: 你不用看你现在讲啦，然后
2: 但问题就是
0: 老大为了效果叫我讲
2: 问题是他没有什么坏话可以说。
0: 哇，还没有嫁过去就OK 好啦，你
11: 其实没有人喜欢被人在后面讲你，可能你会听了之后你很想反驳，其实不是只有夫妻，朋友你也不喜欢。但是以前有一个朋友曾经讲了一句话，他说坐下来讲别人的是非，站起来被人讲，那我就释怀了，因为我知道我不可能没有讲，一定会讲。但是我就了解到你一定会面对这样的问题，而就比较放得开了。嗯，所以我觉得你先生会生气一定有理由，我们一定，我如果听到我也会生气、嗯、所以我觉得你应该先道歉过后再来
0: 道歉。对，道歉
11: 解释事情谈好。
0: 对，
11: 谢谢，
0: 先道歉先，然后可能再加上一两个我刚刚讲的例子之类的，可能 不一定适用了，要看你老婆吃不吃这一套。
12: 对，103提醒你，今天是
2: 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 It's Friday，
1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13: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0: 新加坡民防部对新的海事分区总部正式开幕，进一步提升我国的海上安全跟紧急应变能力。新总部由民防部队和内政科技局共同合作设计，把指挥、控制、训练和社区参与功能集中在同一个设施内，并采用先进科技加强事故的指挥、无人系统能力跟社区的应急准备。新总部将会作为处理海上事故的综合指挥中心，中心将会配备危机事故管理系统跟电子海图，可以实时的接受船艇、无人机、前线人员的随身摄像机以及其他政府海事机构系统传来的画面和信息，让指挥官更全面掌握事故现场的情况，更快的做出应对决定。 由康福德高在榜而运营的自动驾驶接驳车二号线的服务，二号路线的服务将从下个星期开始开放让公众来搭乘。公众可以通过康福德高的应用来预约，免费体验这项自动驾驶接驳车的服务。接驳车的载客点分别是榜而北岸第420A 座组、榜而海岸广场以及榜而综合社区中心。公众出发前可以通过应用程序来查询最新的运营时间。马来西亚警方从6月11号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在全马各地展开52次取缔非法赌球行动，一个星期之内逮捕了58名涉嫌参与非法赌球及网络赌博的男女嫌犯，起获超过2万5千令吉现金，并发现总数超过48万令吉的下注记录。

0: 好，今天 Josephine 的问题就是老公听行车记录仪，结果听到他跟 Josephine 跟他妈妈之间的私人对话，他大概有讲了一下他家婆的不满啊，抱怨了几句啊，说他最近很爱管我们的生活之类的，就老公就有点生气，老公听了就讲，结果 Josephine 就说哈，这个不是隐私咩，你是不是越界了呢之类的 okay,
1: 有听众就说谁没有被人背后讲坏话，其实 Josephine 和老公的反应有点过了，就觉得说是日常生活啊，就讲坏话这件事情就是大家多多少少都会做一点点，只是看那个程度多少而已嘛。
0: 等一下我看一下他老公有没有很生气哈。哦，其实老公没有很生气吗？他只是重复出来而已吗？你知道意思吗？
1: 嗯
0: 哦，就是他讲说，你讲我妈妈最近一直干叫我们的生意，是累的吗？这样，就是他没有发火，
1: 就对峙啦。
0: 就是有不是对峙又重了一点点。他就是跟你讲，我听到咯，你讲我妈妈这样子类东西哦，然后就是你反而先生气起来了，这么听我讲话，
1: 嗯，
0: 然后他就说你讲，我就你讲了吗？因为他说如果你没有讲的话，你这么怕被听到之类的。

0: 我觉得她老公没有发飙那种啦，所以你
1: 就有点小不满
0: 啊，一点小不满，那小不满我就可以理解，啊、因为他有点小不满的话，你就塞拿回去就好了嘛。嗯，毕竟听我讲说，你真的有讲嘛？你真的有讲，就道歉咯，过去一揽住他，抱住他，老公，对不起，
1: 这样子真的可以咩？
0: 要看我们之间的互相沟通啦。等下，因为他一抱过他老公，推他一把更够力，对。OK， 所以听我讲说，你讲了嘛，只要你背后说别人的坏话，基本上都不对的咯。OK， 所以有听我说，你还是可以先服软这样子啦。嗯，至于他，你要看他为什么会去听那个录音。如果是不经意的这样子的话，就可以理解。如果他是刻意偷听的话，那你就要检视一下你们之间为什么需要这样子的方式，来去窥探对方咯。这样子是不好咯。
2: Josephine 啊，我觉得啊，这个不是侵犯你的隐私啊，侵犯你的隐私是在偷看你的手机嘛？这个行车记录是放在那边 all the way 录的嘛？好像如果你今天在商场偷东西，然后那 camera 拍到你偷东西，你不跟人讲那个厂侵犯你隐私吗？拍你吗？如果这样的事情你都可以吵的话，我觉得
0: 是
2: 你是蛮厉害的人，蛮厉害顶嘴，蛮厉害吵架的人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要你自己反省一下。
0: OK，
3: Josephine 啊，我听了你的那个问题呢，我都不懂要怎么讲。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你老公也许啦是麻木的，怎么说，站在他妈妈那边吧。除非你的岳母不是这样的人，那你老公站在他那边，我没话讲。比如我跟我老婆，我每次跟我老婆讲我妈妈的坏话的。因为我妈妈89岁，然后她真的是很难顶。
0: 你以前不是跟你老婆讲，你现在在广播里面讲吗？
3: 她都不把妹当成是人，每次就说，我请妹来，就是要给她做，她不可以做主啊，什么就是虐待那个妹。
0: 这是昨天的主持人题目、
1: 哦，对，你是主持人吗？
3: 我就会骂她，讲她，尤其是她老人。所以如果你的岳母真的是这么坏的话，做老公的就应该讲事实嘛。除非你的岳母不是那么坏咯。那你跟你妈妈讲的话，其实我老婆有跟她妈妈讲啊，我觉得没什么，事实就是事实啊。对不对？因为没有什么好隐瞒的，只是我觉得你老公有一点不对，是为什么要去别人的那个去讲话，然后再来拿自己生气呢？对不对？
0: 好，
4: 就是Josephine，我觉得你的问题不是听那个录音的问题，或者是隐私的问题，而是你跟先生之间的矛盾，就是你或者是你跟你的家婆的关系的问题呀。所以可能如果你们真的是闹得很僵不妨去。寻求一些家庭辅导，
0: 是一个契机来的，可以改善你们之间的沟通。
5: 其实很多家庭都有面对同样的问题的。连你自己有没有想过，你有没有想过跟你的老公聊过这话题呢？对对，而且就是说哦，为什么？说老实的，你讲出来就不怕你老公一天会发现你对他妈妈还是他爸爸不满。
6: Josephine， 其实这些问题哦，就发生在新婚夫妇、年轻夫妇，像我们这些二三十年的。如果我跟我先生说我没有说过他母亲坏话，我看他也不会相信的。所以，也不是说坏不坏话啦，可能。在他的感觉上是你在说母亲的坏话，其实我们女生只是要跟母亲说，
0: 妈妈是
6: 我们还是有非一些婆媳的问题，可能你先生也不是真的很介意说你说他妈妈坏话了，只是怎么说呢，只是没有一个人喜欢别人指指点点自己的父母而已。
0: 对对，
6: 也许下一回先跟他说一声对不起啦，下一回有什么东西就真的是自己关着房门跟妈妈说吧。
7: Josephine， 谁人背后不讲人，谁人背后无人讲。 你们两公婆其实都不应该为这件事情起争执。
0: 嗯，
7: 算了，
0: 小事小事。
8: 其实你们两个都没有问题，是那个 dashcam 的问题，他出卖了你，
0: 换掉他。
9: Josephine， 我觉得你之所以生气，不只是因为你觉得你的老公可能侵犯到你的隐私，可能你也是觉得说你的这个好媳妇的人设啊被破坏掉了，
0: 有可能，有可能。
9: 可是我觉得说，既然你要说你的家婆的坏话的话，那其实也不要指望有一个好媳妇的形象啦，因为从你的一些言语啊、行为啊，其实哈、啊。你的先生应该也是会知道的，我觉得与其这样，不然坦然的跟他讲说，有些什么地方你不太喜欢，让他跟他的妈妈说，这样以后长久来讲，可能你们婆媳的关系还有丈夫跟你的关系也会比较好。
0: 嗯，其实有的时候男人会这样想的了，就是说，就是你真的是不要听小事咯，大事听出来就好了咯。
1: 哦，
0: 你知道意思啊？如果你听见老婆跟他妈妈密谋要毒害你娘的话，这个就是大事啦。你知道吗？但是如果是那种讲一些 gossip 的东西之类的东西哦，你如果把它 blow 大的话，就更不好了。
1: 嗯，
0: 而且你我现在只要跟 Josephine 老公讲话，你讲出来这么呢，以后没有东西听了。
10: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讲又没得听，哎呦！
1: 可能 Josephine 的老公，你可能会不会就是误会你的老公？你老公其实是想要听多一点呢？
0: 那就不应该讲吗？笨笨讲出来 ，OK 路况。
11: 开车的朋友要留意，目前有好几个路段都有汽车抛锚，那是 SLE 往 BKE 在宜顺之后的第三条车道，还有 AYE 往大市在 West Coast 之后的第四条车道，以及 PIE 往樟宜在 Bukit Batok Road 之后，请你继续小心开车。
1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全面升级你的居家生活就要趁现在， M1 超高速 10Gbps 宽频每月只需29.9元，只要多加20元就能享有独家 M1 Shark Ninja 家电组合配套。没错，就是时下最火热的人气 Ninja Crispy 便携式玻璃空气炸锅，还有轻巧强劲的 Shark Evo Power Fit 无线吸尘机，超快 10Gbps 宽频加上 Shark Ninja 家电，一次让你拥有。现在就上网 m1.com.sg 或到任何 M1 门市签订，优惠期限有限，设完为止。
12: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3: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12: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3: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12: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3: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14: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15: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金不可。
1: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陈一谦回来总结就是Josephine的问题。谢谢大家非常那个
1: 踊跃的分享。
0: 对，突然忘记踊跃这两个字。
2: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3: 来，低头往下看，摸摸你的肚子
2: 啊？为什么？
3: 因为里面住着很多年轻的 baby 脂肪，还有老的脂肪。专家指出呢，脂肪会一层层的往外推，其实你摸得到的是最外层的肚皮，是在我们的身上呢最久最老的顽固脂肪，而这个肚子里的才是年轻的脂肪。当这个脂肪呢往内长，包裹住我们的内脏器官，就会形成内脏脂肪，就会提高得病的风险了。
2: 那怎么办？
3: 放心， London EasySlim 就是专为女性消脂消肿、缓解腹部肥胖的好伙伴。
2: 很多顾客说，重新拥有平坦腹部，更健康年轻。
3: 好消息 ，London Way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的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赢取。
2: 问题是，以下哪个会危害健康 ？A. 蛋白质 ，B. 内脏脂肪。只限女性，马上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3: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4: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深入新疆秘境，
5: 特别安排2天越野车体验，可自驾或代驾驰骋壮阔的塔里木盆地，
4: 在克孜尔红石林烤肉，乘船畅游博斯腾湖，
5: 尽览雪山、绿洲与沙漠交织的绝美风光。
4: 走访塔吉克古村，再到喀什老城喝下午茶，
5: 换上民族服饰，专业摄影师为你旅拍留念。
4: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6: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7: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8: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c.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9: 快起来，一起来！
10: 亚洲播客大奖
11: Asia Podcast Award 最受欢迎播客
12: Joseph Us
13: 刻苦铭心，造福人群，
14: 有帮我解决到人生的一些问题，谢谢你。
15: Best Program in Singapore
16: 大展宏图，有料
11: Joseph Us UFM 1003 Joseph Us。
0: 好，这个总结问题，
1: 有听众是说，就算老公去刻意听，其实也是没有问题的。But 哦，千万不要嫁给一个结婚后还站在他的妈妈那边的男人，这种男人就不应该结婚，应该永远留在他妈妈身边。
17: 我觉得老公应该是喜欢要解释，女人老婆呢，通常就是不想听的。
0: 不是刚好倒回来没？是老婆要解释老公不想听吗？或是老公不想讲？ If I'm the husband, I will go and analyze and understand why my wife is going through with my mom. As a husband, we need to protect and believe our wife, as there will be the one who going through everything with us. 就是站在你太太这一边，听她讲说，我妈妈哪里做得不好啊？你跟我讲一下。你可能在讲的过程当中哦，加了一点戏剧在里面啦、啊。但是那个问题在哪里？我很想知道一下嘞，因为你要让我知道，我才可以去协调一下嘛。
1: 啊，哇，这样子的老婆听了会很开心。
0: 对对对，所以首先就是就先不要发飙先。我觉得哦，要把什么侵犯隐私这个拿掉了。像听众讲的嘛，他又不是偷录偷听你，他是一个
1: 明录明听，
0: 不是本来就录的吗？就自己刚好录到的嘛。哦，我觉得啦，如果是他放一个窃听器在你车上的话，那就另当别论嘛。好、哦，好，最后check 一下 Josephine 来的，不是 Joseph。
1: 哦，他是要问，就是我们的这一个单元多久了？
0: 哦，是哈。
1: 对，
0: 我还你要问 Joseph 是5岁。Check if Joseph asked 5 years old now。
1: 还没有，因为我进来的时候刚刚开始，好像
0: 没有啦，不止了，
1: 半年才开始。
0: 你进来之后，对，
1: 我进来之后半年才开始，
0: 进来1003啊。
1: 嗯，
0: 你进来多久啊？
1: 大概要4年了。
0: 所以咯，
1: 就3年半咯，
0: 大概要往4年奔去了。对，为什么呢？6105你有什么问题呢？ 长青节目嘞，你没有做长青啦。谢谢大家的交流，有问题传进来哦。

0: FM 1003路况情报。
1: 刚徐在旁边讲走着走着 ，OK 没事。
2: 开车的朋友要留意 AYE 往大市在 West Coast 之后有汽车抛锚，要避开第四条车道。还有目前有好几个路段都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CTE 往 AYE 在 PIE 樟宜的出口处，还有 TPE 往 SLE 在 Tampines Avenue 7的出口处，请你继续小心开车。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4: 天气方面，看到全岛都是局部多云的，24度到33度。
0: UFM 1003天气报告，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6: 现在的时间是
4: 傍晚六点。
1: 六点。
4: 六点。六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新加坡与新山之间的地铁系统预计半年之后通车，有关工程跟运营的筹备工作正在稳健的推进当中。为了保障高效且安全的通关体验，设于雾兰北站的新马两国的关卡移民于简易设施大厅，安装了全新的通关与安全系统。目前这些新系统正在进行严格的测试，移民与关卡局的官员也在接受相关培训，为即将启动的跨国地铁运营做好全面准备。以虚拟实境技术模拟的病患护理场景，新加坡国立大学跟公益教育学院合作推出跨院校护理专业项目，让学生在密室逃脱游戏的氛围当中加强沟通协作和实践的培训。这项名为虚拟密室逃脱模拟教育的项目，将学生置于虚拟密室逃脱的场景当中，共同完成病患护理任务，解开谜题。这个项目由国大杨鹿林医院医学院的李陈爱理护理中心跟国大信息技术部门联合开发，并与公教院合作推行，预计从2027年逐步纳入两校的护理课程，每年将汇集大概700名学生。澳大利亚宣布在西南部偏远地区发现第一个疑似 H5N1 的禽流感病例。路透社报道，西澳大利亚的农业部长今天说，在勒各兰角国家公园发现的候鸟褐贼鸥禽流感病毒检测呈阳性，目前正在进行检测以确认病毒株。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 sg。

0: FM 1003，星期一到五，啦啦啦四到八，文宏、Xavier、嘉怡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1: Xavier 又放假了。
2: 好了，有一天又今天我们也可以玩，
3: 谁是

0: 心有光，行有路，两分钟点亮一个念头，一天一物。
1: 纪伯伦曾经说过，我们的焦虑并非源于对未来的思考，而是源于想要掌控未来的执念。人生本来是无常的，而不是预设好的剧本。当我们非要把流动的生活困进绝对确定的框架里，那就会产生内耗和焦虑。而生活里的我们都藏着一份对确定性的偏执。备考的时候必须要保证百分百看完了几遍，稍有疏漏就彻夜的担心。工作的时候要规划好所有的流程，一旦突发状况就瞬间崩溃。交朋友的时候我们要确定对方的心意，一旦感受到落差就反复的纠结。人生选择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摸清所有的结果，看不到未来就不敢往前走。我们天真的以为只要我们足够谨慎周全，就能够规避所有的风险，避开遗憾，拥有圆满的人生。但可是就是因为我们太想要确定的结果，才会被未知给挟持了。我们害怕意外发生，就会被情绪给绑住了。心理学上有一个控制悖论，就是你越执着于掌控一切，就越容易被一切反噬。就好像我们手里握着沙一样，你握得越紧，流失得越快。人生越是用力强求圆满，就容易事事失控，因为你反抗什么，什么就会存在。我们一直都在对抗不确定性，抗拒变数，抗拒遗憾，失控。可是人生最大的真相就是永远都充满了变数。天气会变，人心会变，机会会变，计划会变，没有谁的人生能够按照预设的剧本一成不变。那些活得松弛很少内耗的人，不是运气更好人生更顺，而是他们接纳了人生的不确定。追求确定性会让我们过度的内耗，花光所有的精力，一点小事失控就反复的去思考，去复盘，自我怀疑，一次计划被打乱就哇寝食难安。凡事都追求确定性的人，永远在为还没有发生的事担忧焦虑，为已经发生的事感到遗憾。仔细想想，如果人生一切都确定，都可控制，一切都如你所愿，我们可能就不会突破舒适区，不会学会自愈，不会学会成长。
0: 一天一物，
1: 不要再强求事事确定，不要再执念事事要完美，不要再对抗所有的变数。
2: 更多精彩内容可以上 Podcast 平台搜索一天一物，你也可以加入啦啦啦节目群组，收听傍晚班精彩节目内容 t.me/UFM 啦啦啦。
1: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一天一物，并觉得你有朋友需要这段一天一物的话呢，可以发简讯，我把链接传给你，88551003 88551003。
3: 这里有流行 K 歌，听不腻的网络神曲。

0: 有你真好，杨丞琳、范玮琪。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BKE 往雾兰在 Dairy Farm Road 之前发生了交通事故，请避开第一条车道。PIE 往樟宜在 Bedok North Avenue 3之后，同样也发生了交通事故，请您继续小心开车。
3: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4: 爱惜您的汽车引擎，选择 Shell 优质燃油，到 Shell 添油消费满100元可享有8元礼券，限时优惠只限 Shell Go Plus 会员，附带条规。
5: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以下旅游资讯是由澳大利亚旅游局通过 UFM 1003带给你的哦。
6: 你随便问一个新加坡人哦，在旅行的时候最在意是什么？
0: 美食，
6: 一定是美食的
0: 风景
6: 哦。风景其实也是很多人会去专注的一个东西。
0: 当然，这澳大利亚风景也有，而且美食肯定也有啊。
6: 从新鲜的海鲜啊、cheese 啊、葡萄酒啊、当季的水果，每一样都展现他们当地独特的风味，会让我们回味无穷的。
0: 有网友说呢，他曾经跟他先生在南澳大利亚呢庆祝结婚周年纪念日，所以当时他们是好像那个画面是在炉火旁边呢，一边欣赏夕阳的风景，一边呢举杯品尝葡萄酒 Balasagu 这个葡萄酒，然后再搭配起 cheese 跟冷盘，为这段旅程留下非常浪漫的回忆。
6: 从热闹的市集小吃呢，有这种小吃，有历史的酒庄里面的葡萄酒，所以在澳大利亚各地其实都有他们自己的一些美食特色的。
0: 比如说
6: 像是在 Sunshine Coast Umandi Market 或者是墨尔本的Queen Victoria Market， 在那里可以寻找在地的美食，又或者是到 Barossa Valley， 你到那里可以去品尝一下葡萄酒，还是到 Darwin， 到那里可以找到澳大利亚人喜欢的东南亚美食拉萨。
0: 其实我听说过，我朋友在那边念书，他们就跟我讲说，在那个地方呢吃到很多亚洲美食，都是他们这辈子当中吃过最好吃的亚洲美食。
6: 哦，
0: 很奇怪的嘞，他吃的粤菜，他吃的拉萨，他吃的什么都是他吃过最好吃的，因为那边的集合喝了全球各地的美食，在澳大利亚都可以找得到。
6: 嗯，而且因为澳大利亚真的很大，又有很多地方其实都是靠海的嘛，所以那边的海鲜也是很好吃的。
0: 哎，除了靠海之外，我记得我想是，您上次我们那天介绍完那个大大只的袋，那个小袋，那个袋鼠啊，那个
6: wombat，、
0: 啊、对对对，
6: 还是 quagga。
0: 我记得我那时候去的时候呢，那时候我朋友带我去的时候，我们去了一个酒庄，然后我在酒庄里面就是在他的酒庄外面是一个 open air 来的，就是那种草，很像一个花园这样子的嘞，就那个地方，而且那时候天气很好，然后哇，就是那个喝着酒，然后吃着，我记得是吃 cheese 之类的，哇，那个感觉真的是很舒服。所以在澳大利亚就是美食、美景、美酒。
6: 哦，而且可以看星空了，去有一些地方像 Perth 的话，
0: 对对对，
6: 哇，你可以看它星空，它星空也是很美的。
0: 如果想亲自品尝澳大利亚的风景、美食跟这个美景的话呢，现在就到 australia.com 呢开始规划你的下一趟澳大利亚之旅。
6: 以上信息是由澳大利亚旅游局带给你的。
1: UFM 1003，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啦啦啦4到8。
0: 你好，这里是 UFM 103，谁在找我？听说文宏有在吗？我不是，我在那边讲话，我是文宏。OK， 啊，玩游戏了，谁是卧底？很累啊，今天很忙啊。
7: 报告，这里是行动现场，我们怀疑有内鬼混进了团队。Over。
8: 现所已经就位，真相就藏在他们的回答里。现在需要集结大家的力量，仔细听，一起锁定真正的目标。Over。
1: 欢迎来到啦啦 game， 谁是卧底？
0: 今天我们三个玩这个游戏，手上我们有一个关键词，有两个是一样的，一个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那个人他就是
9: 卧底。
0: 但我们选人的关键词呢，通常要么就是很意思很接近，要么就是他那个字差一两个字左右的哈。OK，今天是差一个字的，所以有两个人是一样的，一个人是不一样的。来动动脑一下啦，我们先让这个小妹阿乐先来讲讲你的关键词是什么。
2: OK， 我这个东西它是起到一个装饰的作用
0: 哦，
2: 然后是男女都会都有在用的。
0: 男女都会在这种、啊、
2: 对，都会在带的东西，
0: 带的，
2: 对，
0: 装饰的作用，
2: 是的、哦、
0: 我的这个东西呢，它通常是通常啦是一对的、嗯、有些人搞怪不会一对啦，它一个啦，但它通常是一对的。
6: OK
0: OK， 然后呢其实哦，它原本哦
2: 啊哈
0: 是一个辟邪的作用的
6: 哈、啊嗯，OK。
0: 后来哈、哦，它变成一种奴隶的标志。
2: 哈，这么历史性的东西、啊、
0: 哦。它本来是辟邪的，后来变成奴隶的标志。
6: OK，OK、嗯 okay, 到我，我的就是很多人都会带着通勤，
0: 带着它通勤，又是带的哈，我们都是带的。OK，
6: 嗯，带着它通勤，还有现在流行回有线的了。啊、嗯。
0: 那我可以改一下，我的是不一定要带的，对，可以 gap 的 ，OK，OK， 没有，再来一次 ，OK，OK， 沈佳宜先来形容他的，
6: 他是带着通勤的，很多人带着通勤，然后现在也流行回有线的了。
0: 我的通常是一对的，通常是一对的。以前刚开始据说他传说是辟邪，后来是作为奴隶的一种标志来的。
2: 嗯，我的是它是有装饰的作用，然后男女都会带，都有带。嗯，
0: 不是女的比较多，没你的。
2: 现在有很多男的都带。
0: 八八五五幺零三，请问
9: 谁是卧底？
0: 考考你哈、啊。

0: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 ，It's Friday。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4: 华助会将从明年开始放宽补习计划跟助学金计划的申请门槛，并在2030年之前增设5个新的中心，让更多人受惠。华助会表示，将从2027年开始放宽补习计划、助学金计划的收入资格条件，申请门槛将从家庭每月总收入不超过4800元调高到5300元，家庭人均月收入的标准也将从1400元调整到2000块钱，让更多家庭可以受惠。华助会预计受惠家庭将从16200户增加到17000户左右。新加坡与新山之间的地铁系统预计半年之后通车，有关工程跟运营筹备工作正在稳健的推进当中。而为了保障高效且安全的通关体验，设于乌兰北站的西马两国的关卡、移民跟检疫设施，在大厅安装了全新的通关与安全系统。目前这些新系统正在进行严格的测试，移民与关卡局的官员也在接受相关培训，为即将启动的跨国地铁运营做好全面准备。泰国发生路边炸弹袭击事件，有6名执行安全护送任务的边境巡逻警察受伤，其中2个人伤势严重。曼谷邮报报道，袭击发生在今天早上大概8:10左右，在泰国的野拉府丹多县的一条乡村道路上，爆炸造成6名警员受伤，其中1个人脸部遭到弹片击中，另一个人出现了胸口疼痛，还有身体无法这个动的情况之下呢，可是还是保持清醒的。
3: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 sg。
5: 大家好，我们是五月天 U。

0: 报，这里是行动现场，我们怀疑有内鬼混进了团队。 Over。
1: 现此危急就位，真相就藏在他们的回答里，现在需要集结大家的力量，仔细听，一起锁定真正的目标。 Over。
2: 欢迎来到聊聊天，谁是卧底？
3: 我的是，我跟乐轩的是
4: 耳环，
3: 沈佳怡的是
4: 耳机。
3: 先讲我的耳环吧，一对的很明显嘛。为什么他以前是辟邪呢？据说耳环的产生呢，跟古老的迷信有关的。当时传说中呢，魔鬼跟妖灵呢，想进入我们人体呢，所有洞的地方他们都钻进去的。所以在耳环这个地方呢，你就带上了一些幸运符，就辟邪，它就不会从你的耳朵钻进去咯。那后来呢，他们讲原始部落呢，都会把那些男女老少抓，那个抓来做奴隶嘛。然后这些奴隶要区分嘛，就是带他们带上那种大大的环，很像奴隶这样，大大的环。所以耳环在那时是奴隶的标志。OK， 后来慢慢就变成
5: 装饰
3: 之类的。
5: 对，
3: 顺便了解一下，所以我的是耳环，你的
5: 也是耳环。所以
3: 解释一下你的描述，
4: 你的提示，
3: 提示，
5: 我的提示很通俗易懂。

0: 有的就是通常会带着通勤嘛，这个就是如果你是上下班都是搭地铁搭巴士的话，又是一个人，通常很多人都会带着耳机。
1: 不过走路要小心如果那种套的是的，就是很危险的。我就看有一个车，他在前那个戴耳机的完全没有听到后面有车子紧跟他，
0: 所以要小心。另外就是现在又流行回有线的了，对，现在很多人都会有买那种有线的。我其实也是有在考虑，
1: 是吧？
0: 因为
2: 你要跟上潮流，
0: 不是，是因为有线的。其实如果你在录音还是什么的时候呢，它是比较清楚一点的。但是如果你用，我讲的很
2: 无线的吗？
0: 让你很累啊，
1: 刚好打哈欠，
0: 很郁闷呐。
1: 我怎么敢在勇敢的你面前打哈欠呢？

0: Hey, today, 啦啦啦是沈佳宜的一对、因为接下来我们要揭露他的另外一面，对，另外一面就是
1: 另外一面，
0: 因为父亲节到了嘛，每年我们的那个social media team 的妹妹，其实也没有每一年了，跟去年一样啊，是吧？是
1: 啊，去年也、对对对，跟去年一样。
0: 他们最近比较懒哦，就是用回一样的招数、啊。对
1: 哎，这个招数也是要想的，好不好？要设计的，不一样的。
0: 需要没？
1: 需要啦。
0: 听一下。
2: Yeah, can.
0: 他打给爸爸。
3: 你要问什么
2: ？Guess what happened today?
0: 你猜今天发生什么事
2: no. Guess.
0: 猜。
3: 他 increase 你的 pay.
2: Yeah.
3: 啊
2: ？Yeah.
4: Oh, really?
0: 妈妈讲。
2: Yeah. Then guess, guess.
3: Okay.
4: 1000
2: Yeah.
1: Yeah.
3: Yeah 是多少
2: ？Yeah, like you say, 1000哦。
4: 哦，
3: 哦，真的吗
2: ？Yeah, get then guess, then guess.
3: 是 increase pay 吗？啊
2: ？Yeah, yeah.
4: 怎么？你不方便讲啊
2: ？No, guess, then guess. What happened after that?
4: Oh, promotion.
2: Yeah.
4: Oh, congratulations.
3: Congratulations.
4: Oh,
2: thank you.
4: Sorry, we are a bit slow.
0: 妈妈道歉嘞，
4: 因为一时反应不过来，因为你一直呀呀呀 ，then we are very puzzled why you keep saying
3: yeah, yeah. 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以为你是 AI， 一直呀呀，我们在想，哇啦
4: man. Congratulations.
2: Okay, okay. Then guess what happened after that?
3: 我会 increase in pay 哦。
2: Yeah. Then guess what happened after that?
4: 应该给你一个单元。
2: Yeah, and guess what is that about?
4: 不知道什么来的
2: ？Guess, guess, guess.
3: 啊、oh, ，就是做1点到10点的。
2: Yeah.
4: Wow. Then 余琳呢
2: ？You guess what happened to her?
3: 余琳做老大那边哦。
2: Yeah, unbelievable, right?
3: 看咯，哇，你看我们这么准啊？为什么我们会知道？
2: 为什么你们会知道？是呗。
3: 医生要打给我们啊！他跟我说：“不好意思啊，啊，你是啊佳宜的爸爸是吗？”我说是。我要跟你讲哦，其实哦，我们今天会 increase 他的 pay 嘞。等他，我们觉得说，因为我们每次看到他老爸老妈一直来载他，等他吃饭都很晚，8点多9点才吃，所以为了你们全家的。健康的着想，我们换他到1点到10点。
2: 哇，你跟陈耀的关系这样好的、啊？
3: 我跟他是无间道。
2: Then social media right ask me to take a video, and then the video is called "Say Yes to Every Guest."
3: Say yes to every guest 啊？
2: Happy Father's Day.
3: Happy Father's Day. 所以这样是假的啦。
2: It's a prank.
3: 好了，我都知道。Say yes to everything.
2: okay.
3: 没有啊。
2: Yeah, don't have anything.
3: Oh, hey, okay, I don't talk to you.
0: 爸爸跟你讲，我就要 talk to you， 对，你爸爸就是很疼你，我觉得。
1: 是啊，他是很疼我啦，但是我觉得好好笑哦，就是他还陪着我玩，还跟我说陈瑶跟他无间道。
0: 对，你爸真的蛮有趣的，爸也就他可以听得出他对你心疼，做到这样玩、啊，然后吃晚餐，主要是因为他跟、
1: 跟我一起，
0: 对，他被你拖累了，害到你跟他，
1: 对
0: 就是你爹跟你娘都要同样晚在吃，
1: 他要减肥都不行，对，好好笑哦。
0: 爸，他们真的是很善良的人。
1: 啊，很善良，为什么、
0: 就听得出来啊，就没有什么太大的脾气啊。
1: 你是因为知道他们现在在听吧？
0: 我不知道，我是真的、啊、真的、啊，我就如果是我爸早就挂电话了，
1: 真的、啊。
0: 对，我爸早就挂电话了，要警告我。
5: 我爸爸也是牙什么牙，他有牙垢、啊。
0: 对，但是我隐约听出几个关键点啊。第一个就是，他希望你加给他钱要加，这样。虽然首先米勒听没有翻译的很好，但是就是那个他希望你加他钱。第二个就是。他真的等你吃饭，等他太晚了，他也心疼你太晚吃饭了。好、哦，
1: 是
0: 爸爸还不错。
1: 是啦，对，但是我做这个班次我觉得还开心，对，还很开心，对。
0: 但是该加的薪水还是要加啦，该升，
5: 对，
0: 该升的职还是要升啦，就骗你去做音乐又不升给你升职，对吧？张成尧，现在年轻员工不可以这样子的了，人家跑了，人家爸爸妈妈投诉了，
1: 要跟你做无间道，
0: 对，要把你拉入地狱，他的意思是说 UFM 1003路况情况，父亲节快乐，爸爸跟着玩也厉害啊，对，你跟家人都说英语的，听众说
1: 没有，其实要看，但是因为通常讲电话的话，我通常会比较常说跟他们说英语啊，对，为了不要让爸爸起嫌疑，我就用英语来沟通、啊、对，
0: 妈妈也很可爱，妈妈在旁边有一点开心这样
1: 对，他就一直被爸爸逗着 笑你知道吗？
5: 开车的朋友要留意 KJE 往 PIE 在 Choa Chu Kang Drive 之前发生了交通事故，要避开第一条车道。 PIE 往樟宜在 BKE 之后的第六条车道有汽车抛锚，请你继续小心开车。
0: 就是世代不一样了，我们那个时代玩这个东西是等于天打雷劈的，对
6: 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7: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6: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7: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6: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7: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6: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8: 六月学校假期不能让阿 boy 每天待在家里，要让他学点东西。
9: 我们去 City Square 吗？我朋友说他儿子最近去那里学跆拳道和心算，那里还有好多兴趣班。
8: 好啊，我们搭地铁过去 City Square 吗？直连 Farrer Park 地铁站，商场也刚翻新，要吃要逛都有很多选择。
9: City Square Mall 这个学校假期有很多优惠，3笔消费满200元就可以换取10元 CDL 电子礼券，附带条件。
8: 哦，我马上上网 citysquaremall.com.sg 了解更多。
6: UFM 1003，优选好歌。

6:37了，我们在4点的时候呢，刚刚因为我去写那个白板上面节目单，我们讲到什么话题要写上面嘛，没有东西写就写沈佳宜救昂哥勇敢 CPR 一条我们就讲了半小时了，这样很多，然后后来还围绕着他，所以。

选好歌非听不可。为晚餐加料，首选多豆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豆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葡萄牙大将罗纳尔多最近的表现是低迷啊，我觉得足球明星很有压力的，
3: 当然啦，
2: 因为你的积分什么全部他们都是看在内的，这一次呢是哇，零助攻零进球，也没有威胁到对方的龙门，可谓毫无建树，表现低迷。
3: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是啊，就有时候刚好那个风向不在你那边，所以你就感觉不是很顺遂，
2: 风不在我这。
3: 我们常都讲一句嘛，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那你不能要求自己每天都是处在巅峰啊，那可能啊。
2: 当你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你的处理方式是？
3: 我会去人比较多的地方走一走，睡一个很好的觉，这是我充电的方式啊，或者跟我的毛孩在一起。
2: 你是去人多的地方，我反而是躲起来，不是逃避的躲，就是先给他过。
3: 躲哪里？
2: 家里
3: 不是车底啊
2: 那个是阿杜，
3: 阿杜、
2: 啊、等下我去车底，诶阿杜你也在啊、
3: 欸、阿杜旁边有俊杰，诶俊杰你也在，诶大家都在车底，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4: The Play Show
5: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6: 请注意，近期出现新骗局，网上 AI 美女出没，疑似过度修图修肚腩拉出长腿，你也是吗？小心 AI 修图不能够真正对抗肥胖，
5: 但很多女生要工作要顾家，哪有时间瘦身？
6: 放心，快找瘦身专家 London， 只需短短30分钟， London Easy Slim 护理是帮助女性燃脂消肿的好伙伴，
5: 不用打针吃药，很多顾客都说轻松躺着就能甩掉好几公分的赘肉，代谢睡眠也变好了，
6: 和 AI 修图一样，想瘦哪儿就针对哪儿，不一样的是能直接对抗顽固和内脏脂肪。 London Weight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您赢取。
5: 问题是哪个可以让你真正瘦下来？ A AI 修图， B London Easy Slim。
6: 谢女性，快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5: 以上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7: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诚瑶解锁大美新疆极尽风光，
8: 踏进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欣赏维吾尔族歌舞，
7: 挑战盘龙古道600个连环弯，邂逅高原蓝宝石班迪尔蓝湖、卡拉库里湖雪山倒影和白沙湖沙山奇景，
8: 走进阿拉尔国家湿地公园，尽览金草滩的醉人秋色。
7: 7晚入住5星级酒店，美景舒适尽享。诚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0: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9: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3: 华语乐坛殿堂级组合草蜢成军40周年，
8: Grasshopper Do You Love Concert 草蜢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新加坡。
9: 我们这么在乎他，却被他全部抹杀。
3: 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8: 门票已在 sisty.com.sh 热卖中，预购从速。
9: 说好穿
10: 换一副耳朵听歌，
11: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12: 音乐大风吹，
13: 大风吹吹什么？
11: 音乐大风吹，今天吹的是大家都在听的歌，结合了数码音乐平台这一个星期的成绩，我们来回顾这个星期火热的5首新歌。
14: Number 5，
11: 飞道尔的《你好就足矣》，它不是那种控诉型或者是哀嚎型的，而是一种非常成熟的告别。歌中呢，就用相爱、相守，一直到共患的一些岁月，最终等到失去的那种伤痛，一一的诉说了出来，让你非常非常。

0: Number four，
1: 周深在2020年曾经在音综节目上唱了这首《达拉蹦吧》，这首歌曲非常的火，所以呢，最近在担任五月天的演唱会嘉宾，也和五月天一起唱了这首歌曲，有 live 的版本。

0: Number three，
1: 陈华的《如果我很平庸》这首歌探讨的就是成功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呢？如果真的很平庸的话，算不算也是成功的一种？如果很平庸的话，会不会身边的人不一样了呢？还是现在过的生活也是不一样的？

0: 如果
1: Number two，
0: 这首歌曲还是排在第二名，虽然说已经差不多要一个月了，但是这首歌的成绩还是非常理想的。 Gareth T 的玻璃，这首歌讲的就是我们的爱一定要是像玻璃般的透明。

0: Number one，
1: 这个星期的 Number one 就是阿琳的一个人。阿琳刚刚不久前就发行了《绕路》这首歌曲来庆祝她20周年，而这首歌曲她说是送给所有的 women， 就是我们，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小梗啦。

0: 汉尼副耳朵听歌，
1: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2: 音乐大风吹，大风吹吹什么
3: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来关心一下路况。看到这个路段是有这个汽车抛锚的。PIE 往大市方向在 VKE 的出口那里是有汽车抛锚以外呢，也看到 TPE 往 SIE 方向在 Tampines Avenue 10之后那里也是汽车抛锚的路段，请你继续的小心驾驶。
3: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4: UFM 1003天气报告，
1: 天气方面呢，看到全岛都是局部多云的天气，24度到33度，预计在明天下午10分新加坡的北部、东部还有西部都会下雷阵雨。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6: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8种不同吃法，一次点2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7: 现在的时间是
1: 傍晚7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香港油价 Shell 呢，今天下调了汽油价格，9598跟特级汽油价格都下滑0.04元。根据消费者协会旗下的省钱之友的应用程序呢 ，Shell 把本地车主常用的95号的汽油价格从每公升的3.46元下调到3.42，98号汽油价格从3.98元下调到3.94，至于特级汽油价格从4.2下调到4.16元。陆路交通管理局正在测试升级后的巴士票务的系统月卡器，并计划最迟明年底在所有的公共巴士采用新的月卡器。新的月卡器显示屏更大，字体也更大，比较方便上了年纪或视力不好的乘客可以使用。此外它也更敏感了，乘客车资卡只要碰到月卡器的任何一处，系统就会感应到并且扣款，不像现在需要在月卡器下方的指定位置才可以感应到车资卡。陆交局指出，新的月卡器是整个巴士票务系统翻新工程的一部分，更多详情日后会公布。华助会将从明年开始放宽补习计划跟助学金计划的申请门槛，在2030年底之前增设五个新的中心，让更多人受惠。华助会表示，将从2027年开始放宽补习计划与助学金计划的收入资格条件，申请门槛将从家庭每月总收入不超过4800调高到5300，而家庭人均月收入的标准也将从1400调到2000，让更多家庭受惠。华助会预计受惠家庭将从16200户增加到17000户左右。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 sg。

0: 不管是开心的、
1: 难过的、
0: 好玩的、
1: 搞怪的，
0: 欢迎来到 UFM 1003，
2: 我要点歌，
1: 在空中点歌全情。
0: 这里是 UFM 1003，我是嘉怡。今天我要点歌的歌曲呢，就是在这个单元当中，我们会听到很多听众的一些故事，还有当中他们就会选一首歌点给可能他们喜欢的人，或者是心爱的人，又或者是已经离世的人。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是一位朋友他想要点给他另外一位朋友的一首歌，他的名字叫敏。他要点给他的老朋友碧珠。碧珠昨天就是我们已经想了他14年的一个日子了，因为他14年前呢就离开了，昨天是他的忌日。时间过得真的很快，一转眼就已经14年了，但是其实我们还是会常常想起他。我们经历过很多的青春岁月，也留下了很多珍贵的回忆。虽然你已经不在身边了，但那些一起欢笑、一起聊天的画面，至今还是深深地留在我的心里。所以今天我特别想点《青春一二三》的主题曲送给你，希望碧珠你在天堂一切要安好，天天开心，无病无痛。也希望你会知道，在这里还是有人惦记着你，想念着你，老朋友，谢谢你曾经出现在我的生命里。希望你在另一个世界是平安快乐的。

送给他永远年轻的朋友碧珠，这是缅甸的歌曲。接下来这一首歌曲呢，是一位朋友，他的名字叫舒怡。舒怡今天想要点的这一首歌曲呢，是黄明志还有萧敬腾的《流浪狗》。他说，因为最近就看到很多关于流浪猫狗会受伤啊、被遗弃啊，甚至是不幸离世的新闻，让他心里真的是很难受，很难受。所以他说很多时候其实觉得动物不说话，但是他们是跟人一样的，他们有生命，有感情，会开心，会害怕，也会感受到疼痛还有孤单，就把最单纯的信任还有爱给了人类，但不是每一次都会得到同样的一种对待，尤其是如果是遇到一些不怀好意的人，就会可能遭殃。所以想借这首歌提醒大家，当决定要养一只动物的时候，就代表说你对它有一生的负责，不是一时兴起的这个玩伴，而是家人，所以你一定要负责，愿意爱他们就要好好的照顾他们，如果你做不到的话，你就请你不要伤害他们。希望每一个流浪动物都会被温柔的对待，也希望更多人会学会尊重还有珍惜生命。

0: 黄明志还有萧敬腾的《流浪狗》，淑仪一点的歌曲，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的对待他们。讲的就是流浪动物。在这里也提醒你，如果你有想点的歌曲的话，也欢迎你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热线88551003跟我们说你要点的一些歌曲，一些是因为有时候我们歌库要看一下有没有啊这一首歌。还有另外一个方式就是我们的 call in 热线669-11003，我们之前也是跟我们的听众就是交流之后呢，有听众留言。
1: 嘉怡和 Zabia 晚上好。我今天想点一首歌，这是李宗盛的新写的旧歌。记得最后一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是 UFM， 在 UFM 听到的，几个月前吧，开车回家的路上，刚下完雨，但是那个车外还是毛毛的细雨，在等交通灯的时候呢，突然听到这首歌的旋律很熟悉，然后就把那个声音，音乐的声量开的大一点。多年前才记得这首歌，曾经感动过我，没想到多年之后还是一样的，非常的催泪。歌词其实写得非常的好，尤其是在描述儿子和父亲之间的那段感情，所以我想把这首歌曲不是点给他的。
0: 父亲，但是他有说到他其实是要点给所有在世的爸爸，希望他们都会听到这一首歌，然后觉得说一切都值得。

0: 关车。爸，请你从此安心，待在我的歌。
1: 这是李宗盛写的新写的旧歌，也是他演唱的一首歌曲。如果你有仔细去听歌词的话，你会发现说他其实里面承载了很多他要对爸爸说的一些话，但是因为有时候就是跟妈妈说的话反而会觉得说比较容易表达出来，也没有那么就是没有那么尴尬，但是可能男人之间又或者是说女儿和爸爸之间要讲一些很感动很感人的话的时候，会觉得有一点不知所措，那一种感觉就在这首歌曲完全的表达出来了。
2: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我们先来关心一下路况。如果你有其他想要听到的歌曲的话，要点的歌，也欢迎你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88551003来点歌，又或者是你可以打电话进来66911003。先来关心路况，看到 BK1 往雾兰方向在 Davy Farm Road 之后，之前，那是 BK1 往雾兰方向在 Davy Farm Road 之前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还有 CT1 往 AYE 方向在 Ang Mo Kio Avenue 5之后那里是有汽车抛锚的， PIE 往大市方向在 Ang New Avenue之后那里也是汽车抛锚的路段，请你继续的小心驾驶。
3: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4: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快起来，一
5: 起来。以下旅游资讯是由澳大利亚旅游局通过 UFM 1003带给你的哦。
1: 你随便问一个新加坡人哦，在旅行的时候最在意是什么？
5: 美食，
1: 一定是美食的
5: 风景
1: 哦。风景其实也是很多人会去专注的一个东西。
5: 当然，这澳大利亚风景也有，而且美食肯定也有啊。
1: 从新鲜的海鲜啊、cheese 啊、葡萄酒啊、当季的水果，每一样都展现他们当地独特的风味，会让我们回味无穷的。
5: 有网友说呢，他曾经跟他先生在南澳大利亚呢庆祝结婚周年纪念日，所以当时他们是好像那个画面是在炉火旁边呢，一边欣赏夕阳的风景，一边呢举杯品尝葡萄酒 Balasagu， 这个葡萄酒，然后再搭配起 cheese 跟冷盘，为这段旅程留下非常浪漫的回忆。
1: 从热闹的市集小吃呢，有这种小吃，有历史的酒庄里面的葡萄酒，所以在澳大利亚各地其实都有他们自己的一些美食特色的。
5: 比如说，
1: 像是在 Sunshine Coast Umandi Market 或者是墨尔本的Queen Victoria Market， 在那里可以寻找在地的美食，又或者是到 Barossa Valley， 你到那里可以去品尝一下葡萄酒，还是到 Darwin， 到那里可以找到澳大利亚人喜欢的东南亚美食拉萨。
5: 其实我听说过，我朋友在那边念书，他们就跟我讲说，在那个地方呢吃到很多亚洲美食，都是他们这辈子当中吃过最好吃的亚洲美食。
1: 哦，
5: 很奇怪的嘞，他吃的粤菜，他吃的拉萨，他吃的什么都是他吃过最好吃的，因为那边的结合喝了全球各地的美食，在澳大利亚都可以找得到。
1: 嗯，而且因为澳大利亚真的很大，又有很多地方其实是都是靠海的嘛，所以那边的海鲜也是很好吃的。
5: 哎，除了靠海之外，我记得我想是，您上次我们那天介绍完那个大大只的袋，那个小袋，那个袋鼠啊，那个
1: wombat
5: 啊，对对对，
1: 还是 quagga。
5: 我记得我那时候去的时候呢，那时候我朋友带我去的时候，我们去了一个酒庄，然后我在酒庄里面呢，就是在他的酒庄外面呢是一个 open air 来的，就是那种草，很像一个花园这样子的嘞，就那个地方，而且那时候天气很好，然后，哇，就是那个喝着酒，然后吃着，我记得是吃 cheese 之类的，哇，那个感觉真的是很舒服。所以在澳大利亚就是美食、美景、美酒。
1: 哦，而且可以看星空了，去有一些地方像 Perth 的话，
5: 对，
1: 哇，你可以看它星空，它星空也是很美的。
5: 如果想亲自品尝澳大利亚的风景、美食跟这个美景的话呢，现在就到 australia.com 呢开始规划你的下一趟澳大利亚之旅。
1: 以上信息是由澳大利亚旅游局带给你的
6: UFM 1003，优选好歌。

傍晚好，这里是 UFM 1003，我要点歌。通过这个单元，你可以选你喜欢的歌曲，跟我说。通过885-1003，又或者是你可以打电话进来669-1003。相信歌曲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有着一个很特别的存在，因为有时候我们在经历人生的某一个阶段的时候，可能我们就是靠这首歌曲来让我们熬过难熬的时候，又或者是说这首歌曲让你听的时候就会让你想起一些美好的回忆，又或者是可能你在听一首歌的时候，它会让你想起你曾经追过的剧。有一位听众13岁的 Sarah， 她想要点一首一念，他说因为我跟我的兔子 Bubbles 从事会一起追这部中国的电视剧，这首歌也有很多美好的回忆，我一听到我就很开心，想到我跟我的兔子一起在追这部剧就会非常非常的兴奋。这也是他第一次点歌哦。

0: 张子宁还有李心怡的一念。不知道你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脑海里会浮现哪一个画面？对我来说，脑海里出现的那个画面就是程瑶在我们公司的健身房里的一个画面。如果你不知道我在讲什么的话，你可以到我们 UFM1003 的 Instagram 又或者是我们的 Facebook， 那里是有着程瑶的一支视频。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 It's Friday。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
4: 明知道当你离开他的世界不敢碰。
3: 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
5: 上网 sisty.com.sg 抢购门票。
6: 大家好，我是李玖哲，请你一定要锁定 UFM。

下一首歌，这个点播是来自 Jade， 想说祝大家端午安康，今天恰好也是他的农历生日，所以想要点一首歌给自己。想起以前每次在老家哦，到了这一天，也就是他农历生日的这一天呢，他的妈妈都会特别亲手包一颗很大颗的粽子给他。一转眼，妈妈，我已经有19年没有吃到你包的粽子了。在这特别的日子里，真的是很想念你的妈，希望你在天上是开开心心平平安安的，千万不要担心我，等下放工我就会开着车回老家，带上粽子去拜祭你，去看看你。所以我想要点的这一首歌曲是送给我自己，还有送给我家人，也送给在节日里默默想念着亲人、珍惜着回忆的朋友。就是有时候想起来会有点心酸酸的。

这是老大欢王文宏唱的一首《笑着回家》，也祝大家端午安康。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曲呢，是一位听众，他的名字，我来看一下，他的名字叫什么呢？他的名字他也没有说，但他的尾号7779。他今天想要点的歌曲是《时间都去哪儿了》。这首歌曲想要点的是给我最爱的家人，特别是我的妈妈，因为最近家里就经历了很多事情，妈妈被诊断出肺癌第四期。听到消息的那一刻，我们全家感觉天都要塌下来了，心里的那个痛真的是没有办法形容的。可是生病的妈妈反而比我们任何一个人还更坚强，她每天都积极地面对治疗，为了不让我们担心，他还经常反过来安慰我们。看到他坚强的样子，我真的是很心疼，但也同时觉得很骄傲。老妈，你真的很勇敢，很伟大，你是我们全家人的骄傲，我们全家人都会一直陪着你，支持着你，我们一起加油，我们打赢这场仗。也把这首歌送给所有在陪伴生病家人的朋友们，珍惜当下的每一刻，大家要坚强面对。同时，也祝所有的爸爸们

0: 王铮亮的时间都去哪儿了，这位听众就说，怎么一个个都那么煽情的，害到我眼睛哦，鼻子有点酸酸的感觉。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有在听那一首歌曲，还有就是有听到他们的故事，才会有这样子的一种感触。但我觉得也就是因为有这个点歌节目呢，就让我们再重新通过另一个人的眼睛还有另一个人的声音来感受生活，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一件事情。我们先来关心一下路况，然后之后就有一些没有那么煽情的歌曲啦。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开车的朋友要留意一下 AY 一往大市方向，在 West Coast 之后的第四条车道那里是有汽车抛锚的，同时也看到有很多车很多路段呢都是交通拥堵的，真的是很多车啊，就包括了 PI 一往机场方向，在 KP ECP 的出口，还有 BK 一往雾兰方向，在 Woodlands Road 的出口也是交通拥堵的，请你继续的小心驾驶。
2: 全面升级你的居家生活，就要趁现在 M1 超高速 10Gbps 宽频，每月只需29.9元，只要多加20元就能享有独家 M1 Shark Ninja 家电组合配套。没错，就是时下最火热的人气 Ninja Crispy 便携式玻璃空气炸锅，还有轻巧强劲的 Shark Evo Power Fit 无线吸尘机，超快 10Gbps 宽频加上 Shark Ninja 家电，一次让你拥有。现在就上网 m1.com.sg 或到任何 M1 门市签订，优惠期限有限，售完为止。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好，有一位朋友打进来，你好，怎么称呼呢？
1: 你好，嘉怡啊，我叫陈金贵。
0: 嗯，
1: 我叫陈金贵啊，我曾经有打过进来点播那种啊。看着我的眼睛那时候，那就是我咯。
0: 啊、哦，是你、
1: 就是。看着我的眼睛就是我咯。
0: 啊 ，OK，OK。今天你要点哪一首歌曲呢？
1: 啊，童话，童话。
0: 你今天要点给谁？
1: 点给我弟弟啊，他去世十多年了。
0: 嗯，你点这首歌曲是因为弟弟很喜欢这首歌吗？
1: 对，他唱这首歌得第二名。
0: 他曾经唱过在比赛是吗？
1: 不啊，是啊，他参加那个啊 company 的那个啊
0: 歌唱比赛，
1: 歌唱比赛，对
0: 啊，
1: 第二名。
0: 所以你是跟他就是在同一家公司吗？还是你就是
1: 没有、嗯、我没有在跟他的公司在一起
0: 啊。OK， 所以你就是听他说了哦，就是他在他的公司的歌唱比赛就得到了第二名这样子。
1: 对，
0: 哦，所以你觉得这首歌你很喜欢他的版本是吗？
1: 是啊，原版。
0: 哦，就是以前你的哥哥、啊、你的弟弟，他以前是有唱这首歌给你听吗？
1: 有，
0: 哦，
1: 有，很好听。
0: Okay.
1: 很好听。
0: 所以你有什么想要跟你的弟弟说的吗？
1: 啊，我想他在天上应该是过得不错了，他是有神童的力量的，
0: 嗯，
1: 他是有神童力量啊，就是他曾经有启通过了，
0: 哦，
1: 启通啊
0: ，OK 啦，所以你有没有就是什么特别的回忆？你想要
1: 特别的回忆啊，我疼我弟弟的。
0: 嗯
1: 啊，我爱他，我爱他。
0: 你有跟他说过吗？
1: 有，我真的，我这个弟弟在师兄弟里面，我们是师兄弟啊，最小，我弟弟最小，啊、他最小，大家都成最小的。
0: 嗯，
1: 啊，
0: 我就是在听你的声音的时候，其实也可以听得出，你真的是很疼他，也可能就是很想念他。
1: 对，
0: 也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子才会想起这首歌曲，想要点这首歌给他，对吧？
1: 对，
0: 好，我们一起来听你弟弟最爱唱的童话。
1: 好。

0: 爱惜您的汽车引擎，选择 Shell 优质燃油，到 Shell 天油消费满100元，可享有8元礼券，限时优惠只限 Shell Go Plus 会员，附带条规。
1: 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曲是一位听众，她的名字叫 Audrey， 她想要点给她老公的一首歌曲，她老公就在她旁边，叫凯伦。给你 surprise 一下，这是我们结婚的歌曲，也是当时你追我的时候唱给我听的《一次就好》。

这一首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点播了，阿妹张惠妹的《牵手》是这位4880的听众想要点给 Alan Mr. Liu 的一首歌曲，希望你会改过自新，然后再好好过你的生活。

0: 阿妹张妹妹的牵手，这里是 UFM 1003，我要点歌，这个小时的点歌节目就到此为止。今天的啦，下个星期还有继续的，下个星期一。所以如果你是想要再听到一些歌曲的话，UFM 1003到 SG 到哪里可以填写点歌表，又或者是你可以 WhatsApp 进来。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1003，又或者在下个星期的时候6691-1003 call in， 然后点一首歌。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开车的朋友要留意一下 PIE 往机场方向，在 BKE 之后那里有汽车抛锚了，还有看到 AYE 往大市方向，在 Tuas West Drive 的出口那里是交通拥堵的，请你继续的小心驾驶。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8种不同吃法，一次点2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目前看到全岛都是局部多云的天气，只有西部一些地方是在下着阵雨的，就包括了 Jalan Bahar 还有大市那里也是在下着阵雨的，24度到33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晚上8:01。UFM

0: 哇，他的声音好走心哦。如果你有看过阳光女子合唱团，这是主题曲再见版呢、就是听起来可能会有很多很感动或者是很伤感的一些电影里面的画面就会出现了。刚刚也有李荣浩喜剧之王 SHE 的花都花又开好了。晚时间8:15，晚上好，我是克敏。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还在开车的朋友留意 PIE 往大市的方向，在 CTES SLE 的出口目前是车多的， PIE 前往大市在 CTE SLE 的出口处，另外 AYE 往大市的方向在 Tuas West Drive 的出口那个地方也是车速缓慢。今天端午节对不对？大家有没有吃粽子？我没有哎呀，没有在妈妈身边，我就没有真的是特别去讲究这种传统。不过最近有做一些，我觉得今年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比较多的，就是你们有多少个朋友，我想问一下，中午的时候有去拿那个水去接然后晒太阳的，有吗？有吗？有吗？
1: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c.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他就是阿丹薛怡丹 Look at you, look at you。 晚上好，我是克敏，今天是星期五，所以我们有叶搭子的 Party 耐不住 Party耐不住断句一定要放对地方，有没有啊？就是你如果你不想要去狂欢的话，我们周末有我们属于我们的这种就是有好音乐陪伴的这个叶搭子的节目陪着你， OK？ 如果你也喜欢的话，可以 WhatsApp 885103让我知道，就有很多这种 chill out 持放歌曲啊，然后你会有一点点放松微醺的感觉，就是音乐带给你的那种迎接周末的一个心情就对了。听众说克敏我有了，我有吃粽子，我也有去接水，太好笑了，我们等一下可以聊一下哈，因为我发现这个东西以前没有的嘞，为什么今年突然间很多奇奇怪怪的这些花样就开始冒出来，怎么到跨年倒数要吃葡萄啊？以前我也没有觉得新加坡跨年倒数的时候大家要去买青葡萄吃，然后今年开始跨年倒数吃青葡萄，然后端午节要端着一盆水，然后去太阳下晒晒晒晒很久之后呢，拿回家还要喝五杯，这是谁发明的？为什么我们这些老一辈的我们都不知道这件事情？ OK， 如果你也有做的话，可以也可以让我知道哈，885101003。下来这两首歌我都觉得很有感觉，虽然哈其中一首是老歌新唱不过接下来这首当然啦，他就是我的心头爱，他是李友廷。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6月19号星期五，端午安康。
2: 我是杨丞琳，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飞听。

谢是 Decca Jones， 我和我的遐想。刚刚透过 UFM 1003，我们的 Party 耐不住，也听到了我是机车少女版本的《月亮惹的祸》哈。因为刚刚聊到端午节嘛，就有听众说那个，哎呦，真的嘞。然后网上有很多视频都在指点迷津，我觉得就是博眼球啊，然后越多的 view， 然后赚可能就是那个视频的浏览的流量的钱，就是钱越多的一个概念哈，有没有？嗯，然后也有听众说，真的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就觉得如果没有做这个的话，好像就会 miss 掉什么。然后他也乖乖的做了，乖乖的去晒那个水，接了一盆水晒下去晒，然后自己还回到家喝了五杯。我虽然也不知道到底有个什么缘由在里面，我也懒得去 check， 真的。就是你看啊，像那个吃十二颗葡萄的那个，是十二颗吗？在一分钟之内的那个又怎么样？你知道他的传说，然后嘞，反正不就是博个好玩，然后也是博一个，你就觉得反正就相信他，就是一个好预兆呗，对不对？继续锁定在 UFM 103 Party 耐不住这首歌，哎呦，我一听到整个人都醉了。Can't smile without you。

这个版本是不是很浪漫？是不是让你听出了那种圣诞的感觉？耶、yeah, ，这是来自 Rinsome 的 Can't Smile Without You 885103。听众说一杯白酒，谢谢自己起身倒哎、欸，猪。你也太配合了，因为就是 party 耐不住，不只是下酒，我觉得它根本就是酒，它根本就是不含酒精的一种会让你微醺的这个元素来的，对不对？它不含酒精，可是那个音乐就是让你受不了啊，整个人完全就是放松了。这位听众他讲，我在车站听着歌，然后左摇右摆，好享受。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墨菲定律乐团。歌名叫做《把月亮装进纸杯》。

墨菲定律乐团 Morphew， 他们中文就叫 Morphew， 就是 seems like more feeling 那种感觉、啊、他们是2016年在中国成立的一个就是独立 indie 的、啊、独立创作双人乐团，那个欧阳迅涛制作人，然后呢主唱作词是叫做冯璇，嗯，他们的曲风就是都是这样子，嗯，就是带着一点爵士，然后带着一点 trip hop 那种氛围感的音乐就对了。因为以前我听过他们翻唱了那个周杰伦的 Mojito， 对，我第一次啊、哦、那个时候是在网络的视频上看到他们翻唱那个 Mojito 的时候，我就觉得哦，这把声音还不错，嗯，所以就关注了他们，就听他们更多的一些音乐。Andrew 说，克敏，我也想要跟你分享我的歌单，因为我发现我们在选歌方面有相同的品味，哇哦，谢谢你的分享哈，我也去听听看你的歌单，慵懒的歌声，然后咬字好清楚，听着听着我醉了，这是1423。 What is the title of this song？ 把月亮装进纸杯，就是副歌的这句话了，把月亮装进纸杯，是不是很可爱？月亮装在杯，可以在中秋节播。那要放巴掌也是可以啊。那我借你我的巴掌，我有两只哦。但一般上出手的时候不叫巴掌啊，只有甩人的时候才叫巴掌啊。你的歌单好酷哦，谢谢你。那个Spotify 你可以去关注，就是夜搭子，你去找夜搭子 Party 耐不住。就可以找得到了 ，OK， 885-1003，885-1003。接下来这首歌来自 Hugo， 歌名叫做《Lonely》。

0: 全面升级你的居家生活就要趁现在。 M1 超高速 10Gbps 宽频每月只需29.9元，只要多加20元就能享有独家 M1 Shark Ninja 家电组合配套。没错，就是时下最火热的人气 Ninja Crispy 便携式玻璃空气炸锅，还有轻巧强劲的 Shark Evo Power Fit 无线吸尘机，超快 10Gbps 宽频加上 Shark Ninja 家电，一次让你拥有。现在就上网 m1.com.sg 或到任何 M1 门市签订，优惠期限有限，售完为止。
1: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2: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1: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2: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1: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2: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3: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4: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晚上时间8:52，你好，我是克明。听说惨了，这么糗，我怎么敢开工？你应该开工开得很愉快啊，就开咯。我怎么赶工是什么啊？你怎么赶工啊？就我觉得心情就反而应该更好赶工吧。如果我觉得有时候啊，就是那种以前我曾经去过一种那个叫什么buffet餐厅，自助餐，他们因为有时间限制，而且他们就是希望说，哎，这一波人吃完，然后可以赶快多一波的那个顾客进来嘛，因为毕竟自助餐是按人头算，食物就是放在那边，对不对？他人流量高一些，肯定是会比人流量少要来得更划算，要做生意，所以他们就播那种很动感的音乐，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然后你就哇，你在吃那个食物的时候，你有一种就觉得不行哎，真的吃得很紧张，吃得很紧张。我是一个，如果我在紧张状态的时候，我要赶工，可能那个效率没有比在放松状态的时候来得更好，真的。试试看，就好音乐有时候会让我们效率反而变得更高。接下来这首歌来自 Schoolgirl Bye Bye 海边旅馆一夜，很可爱的一首歌，他们的人生的部分也是非常非常的赞。

这是来自 School Girl Bye Bye， 他们是一个典型的传统三大件乐队，然后当然就是你会发现他们的歌曲里面有非常丰富的吉他技巧，然后呢一点点的那个效果器，嗯，然后整个旋律是其实还是蛮多元跟动听的。然后他们出道就是凭借着一首歌叫做佐杜洛夫斯基的沙丘，其实我也不懂是什么，但是就觉得好像有故事，然后也很神秘，对不对？然后还有另外一首歌叫做 No Romantic in China， 嗯，就是这两首当时就是一出来的时候啊，就在豆瓣阿比路就成为了年度最佳新人奖，所以就是你看到现在为止过了五六年了，嗯，乐迷们也发现世间所谓的这个灵魂伴侣啊，好像是存在的，就是他们啊，就是他们两个啊，嗯，一男一女一对，嗯，就是创作就是这一对青年夫妻的生活 School Girl Bye Bye， 他们的那个永远哦出现在那个媒体的那些画面，就是一件白 T 恤或者是一件灰色的 T 恤，很纯很素很干净的感觉，然后牛仔裤就这样，嗯，我发现我现在我衣柜里面的衣服也变得越来越一模一样了，有时候我都会觉得，哎，我昨天穿的跟今天穿的好像差不多一样，就是感觉都没换衣服这样子。但是你一打开衣柜看的话，其实全部都是一样的。我会不会哪天活到跟成龙一样啊？全部都是那种你知道吗？就整套白的。OK， 好，晚上九点，这里是 UFM 1003夜搭子 Party。耐不住，我是克敏。留意在 TP 往 PIE 森冈 Westroad 的出口之后是有车子抛锚的， BK 往乌兰的方向在 SLE 之后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大家避免使用第一还有第二条车道。今天晚上的天气是不错的，局部多云，嗯，平均温度28度。

柯明颖祝你家人端午节安康，他说期待你下个礼拜的树洞灵魂拷问。有一些都是自己讲秘密的，有一些本来要拷问的然后可能会自己讲秘密的，我觉得期待一下我们 DJ 版的，而且有一位会有一位非常特别的 DJ， 非常特别的 DJ， 如果你听我们电台听蛮久的话你肯定知道他。对，听我讲说神冈那边下雨，大巴窑也下雨，真的假的？哦，柯敏，你明天还有肉修要做哦，你什么时候回家？你到底几时回家？你急什么？ 我都不急，你不要急 OK。 我们现在听歌哈，这首歌也是很chill，会让你整个人啊，就是很松弛就对了。

0: 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这首歌在副歌部分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很伤感呀？哦，听到整一个人就是情绪完全是被吸进去的。这首歌叫做 Don't You 啊，来自布朗尼，不是那个布兰尼哦，是 The Brownie Band， 讲得很心虚。这是中国的一个乐队，他们也是一个独立乐队，听得出吗？就是华人唱英语歌曲，有时候还是感觉得到的哈。The Brownie Band 他们这首歌，我觉得非常的浪漫，也非常的伤感，但是就很有爵士跟那个 City Pop 某一些的风格在里面了，然后，我曾经看过一个他们在 YouTube 的一个叫做自家众 Live 的那个现场的演唱版本，因为我很喜欢中国一个歌手叫钟声，就是那个我是路边的一只猫咪那个，然后呢当时就看到他在自家众的 Live Homegrown 哈，那个里面就有他的 Live一边弹一边唱，后来我就关注了这个频道之后呢，就发现了更多的这一类型的，然后乐迷也直接在他们的这个 live 下面留言说有一种重拾温柔夏夜的感觉。然后他们的这首歌其实还在2023年，就是大陆的一部电视剧叫做《我知道我爱你》哈，就是被选用了成为插曲，所以就让更多人看到。你看像他的歌词里面唱到的那个部分 Don't you see inside my eyes? Don't you see I'm your side? 就把时间定格在这一秒，不用思考，听你的呼吸多美妙。 OK 啊，又要醉了是吧？考虑什么？考虑明天去见你吗？这个需要考虑吗？直接来。

我喜欢他的蓉蓉，我喜欢他的风和日丽，他有蛮多的一些作品，比如说像夏夜的云啊，地上铁啊，还有我现在正在播的这首亲密，都很舒服，对不对？他就是非常有治愈系跟很擅长 indie pop 的魏诗莹。魏诗莹画画也超厉害的，就姓魏的都很厉害。你姓什么？姓魏？为什么？不为什么？魏诗莹啦。我再 try to 讲一个很无聊的笑话哈。超级大雨哦，大雨就要开始不停了，是吗？是吗？你现在人在新加坡吗？哦，真的啊，很多地方下雨。嘉怡，你身上有雨伞吗？陈嘉怡，有吗？有哈 ，OK 哈，你看9:14还在播音室里面。柯敏，期待你下个星期的树洞，祝你一路顺风，谢谢。然后9:78他也说，哦 ，OK， 这是启胜，他说柯敏今晚的歌曲超好听的 ，Can't Smile Without You is so nice， 呀、yeah。接下来我们 party 耐不住，今天晚上送给大家的最后一首歌，少不了他们，他们就是。落日飞车 Sunset Roller Coaster I know you know I love you

0: 喜欢听歌，喜欢陪伴，喜欢 me time。 夜搭子，有你想要的夜晚，
1: 还就不错哦。

0: 林心怡等一个人，我送走了沈佳宜，迎来了我们 UFM 103的同事都是不用下班哦，爱台爱到一个白灯啊。晚上9:30这个时间 Margaret 你为什么还在这里？
1: 明天1:00
0: 要去 City Square Mall 对对对对对，听我讲说就是明天在我飞之前要去打招呼，没错，明天下来 OK， 我1:00到3:00在 City Square Mall， 我们会送奖品啊，会玩游戏，而且现场有很多表演，我觉得家里面有小朋友的真的要带来，因为太多那边太多的一些活动跟课程了，就哇，我那天我跟妍珠我们那天去看的时候，我们真的也是觉得就是有惊喜到欸，因为很多爸爸妈妈送小孩子去上这个课那个课就到处跑，你知道吗，左边右边，然后一下去这里一下去那里， City Square Mall 它是全部囊括在里面，要动的也有，要唱的也有，要静的也有，静下来的也有，所以明天可以一起去看一下。然后885103听我说雨下得很大，然后都差不多要盖住你的声音，我就把我的那个 radio 开到很大声。然后 Sophia 的简讯，他讲克米我来打卡了，亲密好好听，而且我自从听了你叶大子的 Party 耐不住之后，我就开始喜欢上了 Sunset Roller Coaster 的音乐风格，好秋哦，好喜欢哦。842谢谢哈，他说好喜欢你的歌单，也谢谢你让你的歌单可以陪着我度过美丽的星期五晚上。我到现在还在收到蛮多的一些听众跟我讲说，今天中午他们去很犀利的去接了那个5瓶水，而且还把它给喝完，就图个好兆头啊，我觉得也没什么，不一定要知道它真正的意义，但是就觉得好玩呗，对不对？

0: 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
1: 明知道当你离开他的世界不敢碰。
0: 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上网 sisty.com.sh

0: 声叹息。
1: 余文文何必，刚刚也听到了李圣杰，听说晚时间9:40，我看到好多听众跟我分享，今天在蛮多地方都在下大雨，而且是那种倾盆大雨哦。像鼠也说，在未来2小时，今天晚上啊，全岛都是有雷阵雨的。嗯，所以现在温度也降低了一些，平均温度是27度。哎，如果是在路上的话，可能就会觉得好烦，对不对？一边开着车，然后那个雨就是很大很大，然后有一些朋友可能就没有，还没有洗车的朋友会稍微庆幸一下，会有这种心情。我们来看一下路况啊，在 CTE 前往 AYE Amgyo Avenue 5的出口之后是有车子抛锚的， SRE 往 BKE 在 Upper Thompson Road 之后也是有车子抛锚， BKE 往雾兰的方向在 SRE 之后第一条车道那个地方是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经过这几个路段小心驾驶，而且雨天路滑星期五啊，所以就是开始大舌头。哎呀，我何必呢？每一天都在大舌头耶，每一天爱你多一些。张学友这首歌也够经典了哈。稍后回来，我们还会听到周杰伦《还在流浪》。晚安时间9:41，这里是 UFM 1003夜搭子，我是克敏。

0: 梁文音，分手后不要做朋友。刚刚也有周杰伦的还在流浪，哇，雨大到让人怀疑人生吗？有这么严重啊？因为蛮多的一些简讯都说，这个像是阿伟啊讲快报，乌兰这个地方也是吓猫吓狗了。只有我觉得就是只有哈、啊、讲英语的华人区啊比较可以 get 得到这种梗，对不对？就是那个雨大到好像吓猫吓狗这样，那配合一下这个天气，也可以让你们还在路上或者还在家里的朋友。我们就可以跟着这首歌一起大大声的唱啊，虽然它是有点回忆杀的感觉，但我觉得有一些歌曲无论过了多少年你还是会记得歌词。
1: 说

心的地方，我也在跟着唱啊。这首歌真的太经典了啊！我觉得像是，70后、80后，有一些90头的，可能也对这首歌还是有一点感觉的。因为毕竟有很多的一些音综节目啊，会把一些经典歌曲就是旧曲新唱嘛，所以会让比较年轻的那些朋友啊，他们有机会就是认识到很多的一些经典歌。晚上十点，晚上好，我是克敏，这里是 UFM1003 夜搭子 PIE 往大市的方向，在 CTSLE 的出口，目前车多 OK， 那是 PIE 往大市，在 CTSLE 的出口处。一般上在星期五晚上，我都觉得交通就是会更繁忙一些，所以大家就更耐心一点，开车的时候就音乐也可以让我们更chill一点点，对不对？ PIE 往大市在 Inu Avenue 之后第五条车道是有车子抛锚的， PIE 往张仪在 Bukit Batok East Avenue 3第四条车道那个地方同样是有车子抛锚堵车的路段，还包括了 CTE 往 SLE 在 Jalan Bahagia 和 Machan Road 的出口之间的那个路段。听众说天哪，他讲刚刚还在跟老大玩的唱每天爱你多一些广东版的，真的，真的这种只有在广播里面就直播里面的时候可以这样子玩，因为唱广东歌真的是蛮过瘾的，温馨的星期五，对不对？陪着 Chris 的有大宝，有克敏，还有好歌。然后6403 Isaac 他说克敏现在真的在下大雨，就是好配合你的歌哦，有一种回忆 many many 的心情。阿伟说听到这首歌，还有什么跟雨有关的歌太多了啦。 Desmond 谢谢你，他说今天晚上是下雨夜，克敏记得在直播室要保暖呀，端午安康。刚刚说到跟雨有关的这个音乐，我一讲的话等一下你没有说我老，子雨有几个人会唱来，还有无情的雨，无情的雨，无情的你，有几个人有听过来。我听见的大雨的声音，这首就还比较好了吧，不会太老了吧，对不对？然后更早一点的是烟雨蒙蒙，天哪，雨天，对啊，孙燕姿的雨天，时间煮雨，阳光总在风雨后，还有什么跟雨有关的歌还有吗？再来雨爱，对吧？杨丞琳，对，雨爱，温岚的蓝色雨算不算？也算呢、啊。像晴天像雨天应该是最近这几年里面就特别火的一首歌，它也是属于那种我觉得浪漫的感觉多过，因为雨给我们的感觉就比较 emo 一点点，会不会？哇，这首有多少朋友会，有多少朋友懂的这首歌？17岁那年的雨季，林志颖诶，流星雨啊呀，雨下的瞬间，还有什么又下雨了哦，李心洁，对，这个也是蛮冷的一首歌。今天晚上是不是要来雨夜歌？其实我觉得好像可以，是不是好像可以。TY 他说在雨中，我虽然有点不是很想承认我知道这首歌，但是其实我看到你把这个歌名一发送进来，我不知不觉就在雨中我问过你，在夜里，你知道那个旋律就来了。

0: UFM 1003，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1: 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0: 克敏的夜搭子。

0: 是不是少不了这首？阿伟他说对呀、啊、怎么可以少得了范晓萱的 Rain。 他讲啊，真的就是那种我们成长，或者是说有一些朋友，这首歌真的就是那种初恋的一个心情耶。然后听众说特米，我好喜欢刘德华的冷冷的冰雨。他说 MV 的女主角是杨谨华，印象非常深刻。而且查了一下，他发现那一年呢、杨谨华才19岁，19岁的杨谨华，哇，很难想象哎，那个时候他的样子是怎么样的，弄到我都很想要再去看一下冰雨的 MV 了。像早期你看有一些 MV 啊、他真的是诞生了一批的港星跟像是台湾的艺人。我觉得就是有一些台湾的艺人，就比如说上一次我在孙燕姿的演唱会的时候，看到他的一个 MV 里面也是出现了某一个台湾的男艺人，然后那个时候他的样子好稚嫩哦，就是非常的青涩，可是现在他是超红的，超红就对了。戴佩妮的雨和太阳超级好听，情深深雨蒙雨蒙蒙会不会太老爷一点？情深深雨蒙蒙怎么唱啊？这位朋友也太可爱了，哎呦，你发语音进来啊，我看一下你在讲什么哈。
1: 有情深深雨蒙蒙，多少楼台烟雨中。
0: 哎呦，唱得不错嘞，好听耶，你的声音。
1: 还有
0: 多一次，
1: 情深深雨蒙蒙，多少楼台烟雨中。
0: 哎呦，真的很会唱耶，柯敏唱刚好听，听见下雨的声音。成都好天气，今天台北也是暴雨，瞬间很多地方淹水哈。像晴天像雨天，分手总在雨天，分手总在雨天，好像有那个有中文版本的吗？哇，这个一老还有一老老嘞，除了我们刚刚的情深深雨蒙蒙，现在多一首这个小我说有没有，我们俩一起搭着一把小雨伞，三月里的小雨，哎呀太开心了。看敏真的播放冰雨，东部目前是风平浪静，一滴雨都没有。冬季到台北来看雨，这首歌啊、我曾经以前唱过街头卡拉 OK那个时候孟庭苇刚刚出道的时候，哇，张清芳大雨的夜里 Purple Rain Please Don't Cry， 好像是这样子对吧？OK 好，哇，好了好了，你们现在开始感觉到下雨的晚上也是可以非常的浪漫的，对不对？这就是广播的魅力啊，广播的魅力就是存在这种即时性，就你想到然后你就感受到，然后 DJ 也跟你一起同步到。这是魏如云，听见下雨的声音，我是克敏。

0: 众提议说，克敏，这个时候要不要就开放我们叶搭子树洞的热线，让听众唱雨的歌给你听？好啊，你这个提议行不行得通啊？我现在热线就开放好不好？6691-1003 6691-1003，叶搭子树洞没有评判，只有陪伴。0688他说 Cry in the rain， 哇，这哎呦，为什么这个讯息我看到的时候有一点点心酸呢？这个就有点像是我只敢在花洒打开的时候，在那个沐浴，你知道，就是洗澡的时候哈，在那个淋浴头啊，那个花洒打开的时候，然后大声的哭泣，然后眼泪就顺着那个花洒，那个泪水跟花洒的水一起这样子流下去。6691-1003 6691-1003热线开放，叶搭子树洞 ，Hello， 你好。
1: 克敏你好，
0: 哟，来唱歌，马上有没有？你有学过唱歌的？我知道，我一听到你声音我就懂，你不要笑。来一首雨的歌呗，来一首跟雨有关的歌，
1: 跟雨有关的歌，
0: 对，随便一首。
1: 让我听见下雨的声音。
0: 没有准备，所以只会这一句了，对不对？
1: 啊，对
0: 啊。OK， 那个呢？大雨呢？大雨就要开始，不停的下。我的心已经完全的失去主张，带我到没有爱情的地方。哇哇，你也太 on 了嘞！哎呦，好可爱，好可爱哦。
1: 其实我会蛮期待你下个星期的节目。
0: 为什么？你想听我怎么整 DJ 吗 ？Scully 是我被整哦。
1: 我是怕你会被整啊！我是怕如果你打给老大，那他整你怎么办？
0: 我极有可能我一定会被老大整的，但是就是看他想不想整我，有没有？因为他太强了啦！有多少人跟他讲话可以讲得过他？可能就是吧。我觉得他现在也很佛系啊，老大越来越佛系了。
1: 对对对对，我也觉得。
0: 以前他是很犀利，现在虽然很犀利，但是他的锋芒没有随便毕露，有没有？他的锋芒都是收起来的。
1: 如果是 Xavier， 我看 Xavier 会被你整死。
0: 不会啦，你觉得我欺软怕硬呗？
1: 我感觉会。
0: 你是感觉我会被他整是吧？
1: 不是，我感觉他会被你整。
0: 好啊，那就敬请期待咯，因为我也不知道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哦。我也好担心哦，又期待又怕受伤害耶，远程广播挺恐怖的。
1: 不会啦，不会啦。我对你的拷问我很有信心耶。
0: OK， 好，因为反正 DJ 这个就是他们的临场的反应应该也是很快的，如果那个拷问太残酷或者是太无聊的话，他们肯定会自己有故事分享，对不对？
1: 对对对。
0: OK，
1: 我在想还有哪一位 DJ 会被你问。
0: 我先卖一个关子哈，我下个星期的就是这个 DJ 里面哈，有一位他是 X DJ， 而且大家很久很久很久很久没有见到他。
1: 啊，我大概猜到会是谁？
0: 你猜不到，你猜不到，你猜不到，你猜是谁？你说。
1: 我猜是谁啊？那可能是小猪。
0: 不是。哦。最后一个机会，来，最后一个机会。
1: 我听1003没有这么久。
0: 所以我很有信心你猜不到。
1: 对，是
0: 你已经讲不出来了对吧？你最多就不是讲个伟龙。你还可以讲谁？
1: 我想不到了。
0: 答案也不是，但是他是一个有故事的人，他是一个很精彩的人，他是一个只要一开麦哦，你要他讲电影、讲美食、讲八卦、讲音乐，他可以滔滔不绝的人。
1: 哇，
0: 对，
1: 我真的好期待，
0: 我很期待。现在有听众也是 WhatsApp 进来，小猪，No, it's not 小猪吧？小猪也是很精彩了。也有听众猜、It's a Ken, No 。哎，有人猜到了，有人猜到了，但是你名字写错了，嘿，裴山名字写错了，
1: 名字写错了。
0: OK， 那我把这首歌先送给你。如果你还在户外的话 ，OK， 这首歌我觉得挺有感觉的，好不好？
1: 对，好。
0: 祝你周末愉快。

这段编曲我很喜欢。大家 WhatsApp 885103有点爆掉了哈，各种的这个名字都涌进来，然后我看到一些名字，哇，我也觉得好想念呢。有听友说是万荣吗 ？Daniel， 有听友说是阿栋吗？有多少朋友还记得阿栋的？你们？然后有听友说，哦，不是阿栋吗？柯敏是不是宝宝？哇！我觉得如果跟宝宝连线，我的心跳会很快。干嘛了？真是的！我上一次访他的时候，我也是一个就是一个。我很少会比如说访艺人或者是访什么，我很少会处在一种那么的有点像是那个小迷妹的那种状态嘞。但是我对宝宝我会耶，我对宝宝我会，我完全就是一个小迷妹。我也不怕丢脸，我就是喜欢他怎么样。我猜万荣 Daniel 是兼职还是全职 DJ 呢？I miss 伟栋 and night program 呀、yeah, 你们还谁还记得他的当时他的节目的名字叫什么？叫夜晚最有 feel， 朱他说，回中国的前音乐总监胡天培 TP， 柯敏的暗示很明显，有没有？然后凯莉亚猜是庆红，非常猜是 TP， 边赶工边听大字。然后也有听众说，不会是军伟吧？我刚刚看到军伟的这个两个字的时候，我也是就惊喜了一下。TP 吗？阿栋吗？油发，油发，这个真的，我是不是真的要配一下这首歌来给你们？突然间有一种就是回到那个新电台的 feel， 有没有？车如流水，马如龙，星光。你们还是可以继续打电话进来的 ，OK？ 今天我特别在我回大理之前，然后就任性一下，多接几通热线，好不好？669-1003 ，You have to call， you just call in。昨天晚上很多听众讲说热线打不进，很热什么？你们今天去了哪里？柯敏还有李玉君的雨蝶。一曲高歌千行泪，情在回肠。这个是比较新的编曲的《情深深雨蒙蒙》。哎，是这样子唱的吗？

是这样子唱的吗？我也不知道嘞。Can you don't stop, please continue? 和雨有关，然后最近一回是听到一首以前的叫做《光阴的故事》的歌，秋秋合唱团，为何梦见他？哦，哇，这首也是突然间让我有一种一下子就是时光跨越的感觉。我刚刚讲跨越。娃娃金志娟，当然记得阿栋啊，我超爱宝宝的，好喜欢宝宝，钱多多小钱包 4D， 对 ，V， OK， 呕吐剧场，哎呦，你们现在一讲到他哦，真的就是讲不完的。柯敏妹妹晚上好，哎呦，我真的突然间看到了一些我很久没有看到的名字，包括 Ponsat。

你不觉得雨是一种很奇妙的东西吗？它会搅动人的心情。这是章鱼，雨一直下。蛮多的听众 WhatsApp 说 ：“Come in, you go back for how long？ 你回家多久？”我就 reply， 我就回复我说：“一个星期罢了，一个星期罢了，各位，一个星期罢了。”OK， 我很快就回来了，我很快就回来。我现在不求回得长，但是我求陪妈妈可以陪得密一点，这个是我的想法啦。嗯，与其我就是一直待在他身边，不如时不时就惊喜他一下，对不对？还是不错的嘛，是不是？诶，你们不要打电话进来啦，真的、哦、你们不要 call in 啦，叶达子出道，那我继续播歌了。669-1003，你看我下个星期我是 call out 的嘞，我今天晚上我是那种接 call in 的，我还在播音室跟你们接 call in。 这首歌，接下来这首歌是要静静的听的那一种。嗯，我觉得就是把想念啊，把你很多的一些心情啊都放在这首歌里面。然后就他讲，柯敏，你看啊，就是以前听宝宝的声音的时候啊，就好爱好爱他。然后后来呢，就听说他去 special school 工作，我就释怀了。然后没有想到他后来又去了 UFM， 我那个时候还没有听 UFM。他说我是在疫情的时候呢，我声音怎么开始哑掉了？他说我是重新开始听广播，然后就迷上了 UFM 103全天的广播，然后全天收听，很感恩有你们，不然那段日子真的不好挨。然后转眼就有6年了嘞，一转眼就6年了。

0: 喂喂，夜大紫树洞，喂，你好，应该怎么称呼你？
1: 哎，我是燕维。
0: 燕维？你是燕维小二吗？真的吗？真的假的？哎，真的嘞，你的声音。我们现在，哎呦，哎呀，好难得哦！今天怎么会光顾我的生意呢？老爷怎么会这么有空啊？今晚，
1: 因为听你讲话，然后讲说你下星期要出国，嗯，哎，你要叫回国嘛，对不对？然后你讲说就打接 call， 我就想说，哎。就是打个电话看一下你有没有接到，
0: 真的就一不小心就没有想到热线这么冷，对不对？热线这么冷，哦哦，你现在在哪里？
1: 我现在在开车啊，我刚刚就是在去吃了饭，然后就要回去。
0: 哇塞，你看离开103之后就有钱买车了，是不是？
1: 哎呦，我买的是 Benz， 比你很多的。一半的价钱，有钱就是老大啊、弟弟啊什么的。OK，我是没钱的。
0: 哎呦，谁相信哎、欸？哎、欸，你现在就是都只是在做那个视频创作吗？还是你自己也有在做其他的什么工作之类的？
1: 我现在还有做内容创作跟开自己的公司咯，做 marketing 的东西。
0: 哇。
1: 然后你去接活动咯，还有演戏这样子咯。现在最近比较多是那种接一些演戏啦，或者是演那种微短剧啊之类的东西。
0: 嗯嗯，
1: 比较多。
0: 嗯，
1: 是啦是啦。
0: 哇！
1: 耶、yeah ！
0: 啊，听到你声音真好。
1: 想念你们呢。
0: 想念我们就来呗。哎呦，我现在就是想到你，我就突然想起上一次我们两个在拍某一个什么 social media 视频的时候，你在楼梯口对我翻白眼，好像是我们在讲某个冷笑话还是什么。嗯，天哪，那个时光飞逝，一转眼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
1: 是咯是咯，哎呦，想念你们呢。
0: 我们家
1: 时不时都有听你们节目的，我每次都有听你们节目的。
0: 我现在想想，就是我要说，我们家燕维是最近是皮肤状态越来越好了。
1: 啊，你的状态更好了，你。
0: 哦，这样讲话，这样聊天是对的。哎呀，你现在你开车的地方还在下雨吗？因为刚才雨很大，这样。
1: 现在还好嘞，现在没有雨了。
0: 嗯、哦 ，OK，OK，、okay, okay, 这样大家听广播就不用开的鬼大声，因为刚刚有一些听众说雨声已经淹没广播的声音了。嗯，
1: 那还好，就声音了。
0: 嗯 ，OK，、yeah. 想念燕维的朋友，记得可以继续关注，如果还没有关注的，可以去 follow 他的 IG，OK、okay?。你的 IG 在空中、欸，对，空中我们再给他说一下好不好？
1: 不好意思，我们现在在空中啊。我没有开广播，我都不知道，我以为我在跟你闲聊呢。
0: 啊，不然，啊，不然，我没有空这样闲聊的哦。说一下，来，你的那个 IG。
1: 啊，燕维小二，燕维小二。
0: 对，就很容易拼了。
1: 燕维小二。对。
0: Y。
1: 英文拼的。
0: YAN。WEI。我们两个
1: ，R
0: 双声道，对，一男一女双声道。嗯，我上一次在跟我一个朋友分享2012年那个时候我们演《白蛇传》的时候，然后当时他就跟我说，他说你演白蛇，那谁演青蛇？我讲燕维咯。然后他们就Oh my God， 好想要再看一遍哦，燕维比我妩媚多了，各位。
1: 哇，那个时候太可怕了，我今天都不敢回去看那时候的照片，
0: 完全就是黑历史。
1: 对，这个太吓人了，我觉得我今天看的我都会有，就是会起鸡皮疙瘩跟做噩梦，你知道吗？
0: 等一下，
1: 半夜这个时间可能要跟他聊这些事情吧。
0: 等一下，我把它 po 在我 IG，OK？、Okay? 那个照片我还有哦。
1: 啊，现在还 po？ 你现在還照片？
0: 就是、
1: 你还有照片？把它删掉吧！
0: 怎么可能？这种就是要等到你80岁的时候，我再拿出来，然后就来那个来敲诈你，对，看一看你当年就青蛇一般的那个腰，你那个时候真的你的腰很细嘞、欸。
1: 还好，你知道那时候我们多可怕吗？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有一次哦，嗯，我们那时候就是可能在就是那时候我们在空中的时候，我还记得我那时候在做早班，
0: 嗯，
1: 然后我们那时候可能有就是有些听众误会了我们讲的一些东西，
0: 嗯，
1: 然后就开始乱抛上网，然后那时候我还记得有人围攻的时候，就是突然间拿我们来开刀，然后就开始一直围攻我们早班的时候，
0: 嗯，
1: 就是拿这张照片出来笑的，他那时候就讲说你看他那一天的主持人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就抛了一堆这种照片，中一张就是这张青蛇的照片，我没有记错。
0: 哎呀，
1: 那张照片我在看到我都有阴影，你知道吗？我就觉得哇，好可怕。
0: 因为毕竟要做这个公众人物，就是真的曝光在大众的这个各种的评判下面的。
1: 对，是啊，没有办法。
0: 你现在不是更没有？你说。
1: 哎，我讲说现在过了就还好了。
0: 对对对，也是，嗯。哎呀，谢谢你打电话进来，听到你声音还是蛮惊喜的。
1: 就这么说，谢谢你接我的电话，嗯，因为想念你们呢，很久没有跟你们聊天了。
0: 耶，yeah, ，那我把接下来这个 SHE 热带雨林送给你，好不好？
1: 好啊，可以啊，谢谢你
0: ，Thank
1: you，
0: 驾车愉快，拜拜，燕伟。
1: 耶，yeah, ，你加班愉快哦。
0: 耶，
1: yeah, ，
0: 拜拜，
1: 拜拜。
0: 各位，我们不会让你们失望的。我现在 po 在我的 IG， 还没有 follow 我 IG 的，赶快去 Mint So Blessed M I N T S O B L E S S E D， yeah。

不会吧，你们这么爱燕尾啊？听多说柯明勇把他 screenshot 下来了。我刚刚 po 了，我 po 在我 IG 了，再重复一遍啊。好啊，我也可以自己加价说我要再重复一遍。那个我的 IG 是 mintsobless mintsobless。 听说天哪，好妩媚的青蛇，好漂亮的青蛇哦。柯明，那一年你们的新白蛇传的舞台剧我有去，可是忘了跟你们拍照，那个时候哇，今天晚上回忆满满啊，好喜欢今天晚上的节目。小二燕尾 yes。 今天晚上觉得太不一样了，对不对？我是不是也是特别 hyper？ 然后也有新听众，新听众说可惜我没有听过他的广播，但是就觉得他的声音真的很有特色，蛮有磁性的。 Oh my god， 就是好美的 IG story。 你是说青蛇吗？你是说燕尾小二青蛇的那张照片吗？是不是？你看他那个腰，你看他那个臀，真的嘞，他可以扭到这样，真的不愧是演青蛇的最佳人选。我现在自己，我刚刚找到那个照片的时候，我自己把它 po 上我的 IG 的时候，我也是自己在大笑。我在听这个 SHE 的歌的时候，我都差点笑到中内伤哈。各位哈，我要冷静下来，留意一下 BK 往乌兰的方向，在Monday Road的出口之后，第一条车道是有车子抛锚的。端庄端庄，罗克敏，明天还要主持节目，对，明天记得下午1点到3点，我在 City Square Mall， 我跟 Andrew 在那边为大家介绍好康，所以你们也可以来找我。

0: 是不是忙了一天了？
1: UFM 1003晚上8点到12点，克敏的野搭子，
0: 野搭子今晚有我陪。

0: 冷笑话。
1: 你知道下雨天的时候公司哪一个部门会最快乐吗？
0: 不知道。
1: 人事部。
0: 因为
1: 天下起雨了，人事不快乐。
0: 各位，不好意思，你们可以去睡觉了。

0: 新莹的心灵小故事。
1: 专注在哪里，生命就在哪里。试着回想一下，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是怎么忘掉那些不愉快的？也许是打电动游戏，看喜欢的节目，跟好朋友见面，出去走走，逛街，看风景。人生不愉快的事总是有的，想要拥有美好的生活，并不是拿个袋子把头罩住就这么消失了，而是要学会多留意美好的事物，幸福的时刻。有则小故事是这么说的，一个刚上幼儿园的小朋友琪琪，经常跟家人提到他最好的朋友莉莉，说她很漂亮，很会唱歌，而且很幽默风趣。后来妈妈去看她的时候，发现莉莉是坐在轮椅上的。回家的路上，妈妈问琪琪，为什么你从来没有提过轮椅的事情呢？琪琪却天真地说，那不重要啊，我喜欢莉莉的歌声和她的开朗，这才是最重要的。有个女生，她的丈夫工作忙碌，没有时间陪她，对此她感到很挫折。几乎每个星期她都会跟朋友共进午餐，抱怨她的不愉快。当然也不例外的是，每次抱怨完丈夫，她只觉得更加的气恼。有一天，她终于领悟到，她对丈夫真正感到气恼的是她的工作时间太长了。不过也就是因为丈夫努力工作，她才有钱和时间可以跟朋友聚餐。所以每当她想到丈夫的时候，她就面临了一个重要的选择点。其一就是去想她丈夫的错，让自己气恼。另一个就是想丈夫的辛劳，这让她觉得满足和感恩。更有意思的是，当她开始想丈夫的好，也扩及当她和丈夫共处的时候，她发现两个人比以前更加的和谐愉快。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Hi，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自从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我就偷偷地喜欢了你。这种感觉我一直深深地埋藏在心底，不敢让你知道。直到那天，当我们要分离的时候，你突然跑来向我说再见。看着你远去的背影，我心里忍不住想对你说，我真的好喜欢你。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J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Hi，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
1: 明知道当你离开他的世界不肯回。
0: 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
2: 上网 sisty.com.sg 抢购门票。
3: 你们好，我是艾怡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六月学校假期不能让阿 boy 每天待在家里，要让他学点东西。
1: 我们去 City Square 哦。我朋友说他儿子最近去那里学跆拳道和心算，那里还有好多兴趣班。
0: 好啊，我们搭地铁过去 City Square 哦，直连 Farrer Park 地铁站，商场也刚翻新，要吃要逛都有很多选择。
1: City Square 哦，这个学校假期有很多优惠，三笔消费满200元就可以换取10元 CDL 电子礼券，附带条件。
0: 哦，我马上上网 citysquaremall.com.sg去了解更多。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